0: 一家。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得见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

0: 蛮多的，对我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行情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老太太，请问这是赵明佑赵督学的家吗？是啊，我是他母亲。老太太，我们是来给您道喜的。
1: 道喜？
0: 我是督军府的张承宗。
1: 不，督军口谕，赵督学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如今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不但是赵督学本人的骄傲，更是我们湖南人民的骄傲。

0: 军大人特赠匾一块，以资勉励。
1: 啊，原来是督军大人送匾来了。看来啊，我儿子明佑是有出息了。
0: 老太太，儿子出息了，您高兴吗？
1: 高兴。
0: 宗玉。
2: 明佑啊，你讲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但是以我之见呀，这都是江校长他们的主意吧？
3: 据我了解，长沙不少学校确实已经无力下锅了，江校长他们说的没错。
4: 你太年轻啊，明佑，你让江校长当枪用了。
2: 那个江校长没安好心思，他认为你年轻，他是在裹挟你，他让你以下犯上。那你说将来你这个督学还怎么当啊？
3: 督学，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2: 杀了。
4: 吓着你了，眼睛瞪得这么大啊。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明佑，我怎么能让你读书人去杀人呢？更何况江校长是湖南长沙的精英啊，我都替你想好了，明天一早改组省教育会，让江校长这一干人等回家休息。看看，
3: 叶德辉、蔡宏远，杜鹃，这都是些什么人？
2: 你我的自己都是跟你一条心，他们都听你的话，将来这教育会就没有杂音了，你也不会做烂了。更何况我就是你的后盾了。
5: 大哥，
4: 哎，
5: 酒席备好了，请上席。
4: 好，赵督学。

0: 大帝呀，全靠你在天之灵的保佑，今天咱们家有大喜事儿了。
1: 娘，今天有什么大喜事儿？
0: 来，给你爹上香。过来，那个呀，是今天下午督军派人送来的匾。督军派了好多的人呐，敲锣打鼓的，街坊四邻都看见了。娘别提多高兴了，要是你爹在呀，他也一定很高兴。儿子，你真是有出息了，你这是为赵家光宗耀祖了。
2: 杜玄，该族生教育会的布告还下发吗？

0: 从本学期起，在校学生一律补交10元学杂费，充总办学之资，原核定之教育司拨款，照此扣减。教育司欠老师的钱还没补发。
1: 改组省教育会布告，为布告遵照市据，本省教育司议定免去修业小学江成军校长省教育会会长职务，现由叶德辉任教育会长一职，省内所属各校一体支照此令。
0: 撤换江校长，让叶德辉做省教育会会长，岂有此理。
2: 他爹啊，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保佑明佑顺顺利利。在天有灵，明佑、
3: 哎、
2: 去看一下。
3: 好。
4: 润之，快请进。娘，毛润之来了。
0: 伯母好。
2: 哎，你好。明佑啊，在我面前总提你，说你在北京没少帮他，只有你不嫌弃他，愿意跟他做朋友。明佑还说了，你是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
2: 啊、哦，你们有事要聊是吧？那我就先去忙了。
4: 润之，来，快请坐。

0: 飞黄腾达了，赵明佑。张静瑶都给你送扁了。
1: 润之，事情不是你所想，
0: 不是我想的那样。改组省教育会，让叶德辉取代江校长，你什么意思？
1: 省教育会人员盘根错节，派系凌厉，如果不改组教育会，我想推行的新政将寸步难行，我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啊。
0: 所以你连叶德辉这种人都敢用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你让这样的人去教育会人，他能会出什么人来？
1: 叶德辉这个人别人怎么评价的我不想了解，但在教育改革这个问题上他是支持我的，而且这也是张督军的建议。
0: 张督军建议？张督军建议你换一批听你话的人，然后你就可以胡闹了是吗？办学经费本就是由政府拨款，你为什么要跟学生们要钱？你这么做不是把他们都逼走吗？
1: 任之，你坐，你坐下来说，你想听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润之，现在省教育会没钱，大批教师都不在工作岗位上，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我只能这样做了。
0: 那你就跟学生们要钱，你让学生们去养老师是吗？
1: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当下就是要共克时艰，共度难关。为了这件事情我心焦啊，我跑了他督军府多少次啊。少帅张承宗亲口对我讲过，督军说过，再苦也不能苦了湖南省的教育。
0: 督军说，左一个张督军，右一个张督军，张督军给你送了一块匾，你就对他唯命是从了是吗？
1: 可我还有其他办法吗？
2: 那你也不能跟张静瑶同流合污。自从张静瑶入主湖南以来，他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赵明佑作为一个湖南人，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润之，等教育经费下发以后，我们可以再还给那些孩子们的。
2: 还给孩子们？什么时候还？怎么还？还多少？张督军告诉你了吗？
1: 毛润之，你不再期望。

0: 位，难谋其政，你永远不会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的。
1: 是，我不懂，但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去做出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是会遭报应的。
0: 毛日之，我赵明佑在此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的一己私利，我赵明佑天打雷劈。
1: 既然赵独雪都这么说了，不多打扰了，告辞。赵独雪，您可别忘了，您当初可是信誓旦旦的说过要当一名为民做主的清官。

0: 三娃子，我昨天都。
1: 替你们的娘教你们做人的规矩，明白不？从今天起，这个家就交给三娃子了，大事小事都听他的，谁要是敢顶撞就是不孝，我要是知道了，绝饶不过他。日之哥，今闻伯母去世，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特别难过，因为我多次听你说过，你母亲是你今生最爱、最敬的人，也是最疼你的人。我不能在你身边安慰你，我的心也很痛。

朕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告诉你一声，从今往后，把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这也是你娘的意思。我嘞，有几句话跟你说清楚。 今天族长到家里来了，说你处处跟督军作对，那在前朝是犯了造反的大罪，是要株连九族。

0: 无地，他还劝我要尽早的跟你断绝关系，免得你以后闯下了祸，全族人都要受你的连累。老子知道那张静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只有老天爷会收拾他。
1: 你就别管这闲事了，替老天爷瞎操心了。可是那么多人被张静瑶害得家破人亡，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你替别人担心家破人亡，你怎么就不担心我们毛家嘞？你一个穷家妇女，你拿什么跟打斗嘞？算老子求你，算老子求你了，阿醉。
0: 你呢，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好好想一想。我回去了。

0: 爹，
1: 爹，爹，爹。
2: 妹子，
0: 妹子，妹子，我在这里嘞，我，
1: 没事吧，爹？
0: 啊，山伢子，村民，我这是在哪里的？
1: 爹，这是在长沙，在医院里。
0: 医院？啊，是要花好多钱的呢。来来来，我
1: 哎，小心点，爹，爹，爹，爹，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这是什么了？哇，这是要花钱的了，钱的了！
1: 没事的，爹。
3: 伯父，伯父，您就安心在这住几天，没事的，花不了多少钱的。
0: 这个妹子是谁了？
1: 啊，爹，她叫陶思勇，是我好朋友。娘上次来长沙看病，也是人家帮的忙。
3: 哦，伯父好。啊，我父亲是这个医院的院斗，花不了多少钱的啊，不用操心这个事。
0: 头好晕了。
3: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哎，
1: 谢谢，谢谢
0: 爹，我送他一下啊。
1: 哎，好，好，哎，哎。
4: 思勇，我爹能及时住上。
3: 这段时间，你还是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多花点时间。
5: 现在时间尚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依然多冲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

0: 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来，不是的，大刀，大刀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还给我，还给我，拯救长沙师生，
1: 闭嘴，
0: 大换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放开大换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1: 你可要别放肆。
0: 拯救长沙教育，倒还教育经费，接着喊啊！你不是挺能教的吗，赵先生？啊！倒还教育经费，你怎么喊？拯救长沙教育，你怎么喊？倒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
2: 说，
0: 歇会儿。倒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
2: 真硬啊！
0: 倒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刘兄，受苦了。铮铮走，你们下去好多诬陷好人，无法纪，还有私刑。
2: 说得好，我再给你加几个。我们。 齐行霸市，罪大恶极，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哎呀，可惜我不是。小小气，我们是兄弟呀，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呀。
0: 别这样气了，要杀要剐。
2: 你们给他痛快！哎呀，如今你贩卖鸦片的事呢，已经成铁案了。就算想救你，这对上对下，不是有个交代不是？
3: 张承宗，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2: 我呀，又给你想了个法子，只要你在这认罪书上签字，承认。 是毛泽东指示你的。

0: 所有的事儿可就都
1: 解决了。你要我栽赃陷害毛泽东，我告诉你，毛泽东和我情同手足，我绝不可能害他。
2: 哎呦，明佑兄，你先看看你自己吧，自身难保了。四叔可都说了，只要你签字，既往不咎，从轻发落。
1: 张敬堂啊，张敬堂，我告诉你，我赵明佑就是死，也绝不会为虎作伥，给你们的都好。
3: 好，明佑兄，英雄。
0: 四叔，让我们送英雄一场。
4: 鸦片贩子，带着你的鸦片上路吧你！
5: 英雄，
4: 起来吃，起来吃。
3: 费老子这么多烟膏，
0: 兄弟。

0: 山，街道沿，万家灯火，最关心。润之，我一直觉得愧对这副对联，现在我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个人了。我已经去过督军府了，我去督军府抗议，让张静瑶把教育经费给还回来。
1: 凌云，你不会白死。
0: 人固有一死，若是能死得其所，岂不快哉？况且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应当赎罪了。润之，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这个朋友。咱们图书馆定有全国各地最好的报刊40多种，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1: 我总会想起那些素昧平生帮助过我的人，湖南来的同学们，你毛润之、李大钊先生和北大的同学们，在寒冬的夜晚里无私地帮助我，让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
0: 我的好朋友毛润之，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
1: 凌云，你不会白死。张静瑶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替你记下。

君，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来了？恐怕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齐天先生，前些日子啊，百钱炼厂的事情出了点岔子，咱们的生意没有谈成，但是咱们的交情不能断，是吧？
2: 如今有什么话？
1: 就仅直说吧，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痛快的人打交道。齐天先生，当下的湖南是不是我说了算？
2: 督军威武，
1: 但很多人在盯着我的位子，他们都想把我赶出湖南，自己来当这个湖南王。齐天先生。 你愿不愿意？啊，我们也算是有交情了。我在湖南，你在湖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齐天先生，这个军火的生意啊，还要继续谈。除了白钱炼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我非常感谢督军能把我当成朋友。 可我除了是督军的朋友，我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官员，必须要保证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0: 敌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信诸君能够理解吧？
1: 理解啊，理解。喝酒。

0: 看见，
1: 看报纸，帮我看报纸，看有没有日本人的消息。看，啊，吉田这小子，不给打点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0: 干爹，您没必要跟日本人一般见识，别气坏了身子，消消火。
1: 看，看报纸。
0: 这有，干爹。11月15日，日本浪人在福州无故挑衅，打死打伤爱国学生多人，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这福州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跟我们没关系，跟他吉田有关系。
2: 发生后，在全国都掀起了猛烈的反日风暴，我们湖南也不能沉默，不能缺席。
3: 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好好筹划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大蛇打到七寸。
4: 叔，有人跟我们学联送来了一封信。
3: 谁送的？
4: 没有留下姓名。
3: 信上说有一大批日货藏在同一商号。
2: 这太好了，这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来了。
5: 那我们赶快去查呀。
3: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这个送信人是谁，为什么不留下姓名？
5: 管他是谁啊，管他用什么方式呀，先查了再说。
6: 对
5: 呀，
6: 对对对，嗯，
3: 走
5: 走走走吧，走。
7: 老板在吗？
8: 哎呦，哈哈哈哈，我就是。哎，祝医师，
7: 我们是学联的。
8: 想买点什么东西啊？
7: 什么都不买，我们是来查抄日货的。
8: 哦，查抄日货？哎呦，太好了，坚决抵制日货。我这店里啊，经营的全是国货，我带你们看看。来来来来，那你们看，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陆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行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那做被褥的草材料啊，
3: 是
8: 东北大米啊，全是新来的货。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
7: 大家都查仔细点。
9: 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啊，
8: 我这给您泡点茶去。
7: 不用不用，
8: 谢谢。来，
3: 好，我去那边看。
8: 湘西产的花露水。哎呦，各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哎
7: 呦，我谢谢你。

0: 没有。
1: 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打最低折扣。
2: 四勇，
0: 怎么样？
3: 觉得这老板不像啊？
4: 情报怎么会有啊？
3: 怎么回事？
1: 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1: 这就走啊？
5: 打扰打扰。
1: 哎哎哎！哎，慢走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
6: 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你们还嫩点。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
7: 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
1: 那不能搬呐，这位爷，不能搬呐！
8: 是，我以礼没收，集中销毁。
1: 不。
5: 快快快
1: 快！军爷，军爷，快军爷，军爷，哎，军爷，军爷，救命啊！
5: 快点，
1: 这有人抢劫啊，军爷！哎，军爷，有人抢劫啊，军爷！
9: 大家，快点！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1: 不能收啊！
10: 有吗？
1: 不能收、啊！
10: 我没看见，你看见了？
9: 没有。
11: 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暗中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12: 哎，彭黄，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11: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
5: 哎，还是放在教育会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就是在教育会评举行的，它影响蛮大嘞。
11: 对，
12: 可以可以。
11: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12: 太好了。
10: 刚才那帮小子放错话了，三天后要在省教育会并召开焚烧日货大会。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装聋作哑，由他们查抄日货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
13: 你看不懂，有人能看得懂。
10: 谁啊？
14: 妈，
10: 进。
15: 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10: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
13: 陈总啊，你说这湖南是谁的地盘？
10: 当然是干爹您的地盘。
13: 哎，到了我的地盘就该归我管。想在我的地盘上开染坊，他吉田还嫩了点儿。告诉他，请他来我的督军府，我请他吃饭。
10: 我明白了，干爹，您是想借省学联这把刀，给日本人放放心。
13: 将军，一块大洋。来来，九军，
16: 请坐，吉田先生。今天你来找我喝酒，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7: 九军，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马上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请督军您一定想办法制止这件事情，夺回所有的财物，并且严惩暴徒。
16: 受损失的恐怕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吧，是你吉田先生本人的利益，是吗？
17: 督军，这是什么意思？
16: 同欲商号，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在操办，你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吧。
17: 吉田不知深浅，之前对督军多有冒犯，请你见谅。

0: 实不相瞒，这批货物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无法向股东们交代，只能剖腹谢罪了。
1: 严重了，吉田先生，请坐。啊。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为了你的货物，我要对学生动刀动枪，那到时候我会被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段督办一再指示，非常时期小心行事，千万不能引起民变。段督办的话。 我不能不听吧。再说了，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还是你吉田先生教我的，啊！<笑>
0: 恳请督军务必救我。哎呀，
1: 吉田先生，我为你把货物给抢回来。
0: 如果督军肯帮忙，一切都好谈。那要看你怎么谈。只要督军能够把我的货从学生那里都抢回来，另外彻底铲除学联，军火我答应你，
1: 成交。
2: 吉田先生，这些标语放在哪里？
3: 这些发给市民。
2: 好，这些全都写上抵制之货。
4: 好，
2: 快去。
4: 哎，
2: 这些标语都拿到门口，
3: 好，
2: 准备运走。
4: 师傅。
2: 师傅，长沙主要的实际所学校我都通知到了，师生们一听说要焚烧日货，都特别兴奋，说保证按时参加大会。商会的反应呢？
4: 商会他们也特别支持，他们通过了新的条约，坚决不进日货，不卖日货。对了，国亮还联系了几家工厂呢。
2: 太好了，依据上海和北京的经验，工人阶级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呐。
5: 师傅，我相信我们这次焚烧日货的活动一定能办得红红火火，轰动长沙，震惊全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猛烈的打击。
6: 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
0: 快走，
2: 走，
0: 走，同学们走，走，
3: 不打不停，你们突围。
4: 1933年5月3日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以西、以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从哪里来啊？

0: 快点，快点，赶紧收！快点，快点！我跟你说过几次了，谁知道了？赶紧收！都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错姿势？哎，
1: 说了你不听，我跟你老师。
0: 成功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这个意思，大哥，过去是有客人，我店里装修装修好多不来。哎呀，
0: 搬开，不动不动吧，哎，不说，都是我过去好日子。
3: 我这儿，我五哥老板。
0: 哎呀，你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吗？
3: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什么情况？
0: 我叫罗玉，打了个棚，
3: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犯规矩办事。
0: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3: 老百姓说点买卖不容易，差不多得了。
0: 理解理解。
3: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0: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
0: 走走走。哎，
3: 真的不吃点了。
0: 明天还没催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3: 哎哎，要得要得。
2: 这回吃啊。
3: 啊，行行行行行。哎，想想吃点啥子？
2: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3: 哎，要得要得。

0: 你慢慢整，让他知道韩国哈。
1: 老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老虾米是个好刑警。 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把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猜全料了，六级厂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 这个我得敬你。姚云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2: 这就完了。
1: 是一条命啊！啊！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给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把这字签了。
1: 姚彬彬呢？徐木国没事啊？大虾米他们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向航，我知道亲情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2: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对吧？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3: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2: 做，我非常相信。
3: 我也是刚看到。

0: 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爸爸，你不好好看看养我。
1: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我去陪他俩孩子去，再想想。

0: 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0: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和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3: 春茶收官不放松，修剪管护促丰收。
2: 运动新玩法，小众运动火出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

0: 调研重点企业和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敢于攻坚破难、实干担当，以精准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以攻坚姿态推进项目提速增效，为全区经济稳健提质筑牢坚实根基。
1: 杭州无忧传媒有限公司围绕人的 IP、 内容 IP、 商品 IP 三大业务基石，已发展成为集娱乐直播、短视频、直播电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MCN 机构集团。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项目推进及下步发展战略，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鼓励企业立足行业领先优势，持续深耕核心业务，创新内容业态，拓展电商场景，积极应对市场波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孙旭东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在政策扶持、人才引育、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帮助企业稳营收、拓市场，助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在信息港 AI 加产业园项目现场，孙旭东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该项目作为我区培育 AI 加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将打造成集产业办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孙旭东强调，要进一步细化攻坚举措，加快核心子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早入统。要优化专项债资金使用管理，统筹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助力萧山 AI 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湘湖实验室总部项目位于江南科技城板块，重点布局建设种质资源评价挖掘、分子设计、数字育种、生物互作与农业生态、农投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集成与成果孵化等共享服务平台。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强调要聚焦年度固投目标，深挖投资潜力，加快科研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进度，全力提升投资完成率。要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要优化科研服务保障，集聚高端创新人才，持续提升实验室科研能级，为萧山乃至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调研中，孙旭东强调，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稳健提质的压舱石，要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攻坚项目建设，主动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瓶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压实工作责任，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本台记者报道。
2: 区质量会五届一次会员大会今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五年工作进行部署。区质量会将把准政治
3: 和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

0: 快件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3: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的好了，
1: 很多次，慢走，再来哈。
2: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收拾走。
1: 还在办，赶紧收。
2: 收拾，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2: 你跟你走了。
1: 而且手机走啊。
2: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摆错事。
1: 说了你不清，
2: 你都坑的老师。
1: 成功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的手。
3: 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我觉得这个坑的。
1: 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2: 不干，不动。
1: 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得很。
2: 我不是新一大队张队长嘛？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结果？
1: 我叫罗宇打了个棚。
2: 叫他那个占道经营，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3: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4: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的，差不多得了。
3: 好，理解理解。
4: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1: 哎，走吧走。
3: 不用了不用了，
4: 慢点。
1: 哎，真的不吃了。
2: 明天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哎，要得要得。
0: 最后一次啊。
1: 啊，是是是是是。哎，小杨坐噻，坐。小杨吃点啥子？
4: 来个杯子，来个金花。
1: 哎，要得要得。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4: 老虾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
5: 老虾米是个好心情。不如他。
6: 这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级城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7: 小丁，
0: 二哥，
7: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级厂，
8: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物资不保，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9: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7: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
10: 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7: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级厂的历史吗？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耀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级厂的主人。

0: 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让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爸，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3: 乖。
4: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分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我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王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那俩孩子去，再想想。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那个陶先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我希望你过得好。
1: 公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叔叔吵架了，
1: 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
2: 去车上待着吧。

军哥，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 我求你别伤害唐小仙。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

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储能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有的加起来，二十一万零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搿个东西了，对不对？那么搿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搿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好像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拼拼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

0: 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无功不受禄，督军大人的美意，启禀了。
1: 哎，皇，我张敬尧，是个识才、爱才之人。这当今社会，战火连绵，社会动荡，做人留三分，日后好相见。啊，
0: 就不劳烦督军大人费心了，告辞。

0: 他竟然一反常态，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诬陷人前，匪奸乞讨。
3: 润之，开会！你看，润之，你被张金瑶利用了，你太大意了，怎么会中了张金瑶的圈套呢？我就知道，
4: 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舆论已经散开了，不好的消息一定会接踵而至的。润之，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头想办法。
5: 润之，你干什么去？润之，
6: 找张金瑶算账，
5: 你这么找张金瑶，那不就是让人家枪口上吐吗？
6: 那我也不能在这待着，眼睁睁的看着他污蔑我。
5: 你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不是他张金瑶一盘脏水就能玷污的。
6: 对，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整个训练受到影响。我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们一起死。反正到那个时候，就算张金瑶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
5: 走啊！
6: 又来几脚，
5: 走啊！又来几脚吧。
6: 还是阿三了解你，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张金瑶要在这个时候污蔑你？张金瑶，这么做就是想抹黑我们的声誉，而且我们的斗志竟然破坏我们抵制日货的行动，让我们背受敌意，剑双雕。这个张金瑶，真是恶毒至极。我们先回雪莲，
5: 云晨。
7: 外面很乱，你不宜露面，我们回去守着雪莲，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通知你。看着吧。
8: 赶快把毛泽东给我叫出来！
9: 毛泽东，
8: 快点！
10: 你们什么人？
11: 让毛泽东干什么？
12: 老子是白铅炼厂的工人，就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好多兄弟被抓走了，让毛泽东给我出来。
6: 润之，润之，开快，不好了，徐林里面聚集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算账。

0: 你现在去会说不清楚啊！
1: 原来江当水来土掩，
0: 你找到毛泽东来了！
1: 姓毛的，你总算露面了，老子还今天跟你说道说道。白金电厂那些工人被抓，是不是你向张？

0: 润之，润之，我知道你在里头。润之，
1: 门没锁。

甚至我们都知道你对湘江评论的感情，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生闷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湘江评论就能起死回生了？我知道你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我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学联所有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都在等着你的倾诉。

0: 青年寻岛护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尽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祝贺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
1: 谢谢大家用守长先生的青春来激励我。
2: 任之，你还记得你在岳麓山上说过的话吗？
3: 山川在我脚下，大地在我怀中，我就是这原野山川之主，我就是这天地万物之精灵。我毛泽东天生就是为战胜困难而生，绝不会被任何挫折困难所吓倒。
1: 谢谢，谢谢大家。张景尧可以查封我们的学联，
3: 可以捣毁我们的湘江评论，但他毁灭不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救国责任。我们的救国责任。

0: 本娘，我回来了。啊，
1: 见到邮差了。
0: 嗯，见到了。
1: 问过啦？
0: 问过了。他说没有大哥的信。哎呀，
1: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大哥也不来信呢？
0: 沈娘，要不我叫二哥给大哥写封信。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大哥不来信呢，肯定是因为忙，等等

0: 雪玲，你怎么了？
1: 哎呀，扶雪娘回屋去躺一下。

0: 沈圣修，
1: 夫人恐怕时日不多了，按脉象可能不超过三个月。
2: 三个月，
1: 沈圣修，我先告辞了。
3: 叔公，叔公。
2: 现在起，你们谁要是惹他生气，老子就……
4: 娘，
3: 沈娘，我给三阿姊那个鞋底还没纳完，用的手去一样，那针脚啊，彩云，那纳出来的鞋底穿的。

0: 你干嘛去啊？啊！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找人，
0: 去长沙干什么呀？
1: 叫哥回来，你叫你哥回来干什么？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把你哥叫回来，啊？你娘不就知道他病得有多重了吗？
0: 爹，我就是想要哥回来，老陪陪娘。
1: 你个猪脑壳呀！我们瞒都瞒不住，你再把你哥哥叫回来，你娘怎么活呀？啊！等一等，把眼泪擦了，别让你娘看见。
0: 姐。

0: 们班陈老师呢？
1: 陈先生不当先生了，到街上拉洋车去了。
0: 拉洋车去了？
1: 他都去好几天了。
0: 所以你们就放羊了？进去，回教室，回教室。来，拿着，把第35课李白的3首诗带着大家背会，默写下来。别乱讲话啊，好好背诗。
2: 能不能快点走？我赶时间，快点。
3: 毛先生，谢谢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磨磨唧唧的，我赶时间。来，
3: 对不住，陈先生，你不在学校好好教书，怎么跑出来拉洋车了？你，
4: 我儿子最近生了重病，这。

0: 你和新来的那个赵同学认识吧？是，我们在北大认识的。你看看这个。哎呀，不为你自己想想，你也应该为泽明和泽坦他们想一想吧。啊，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 万一有一天这三伢子要是闯下了大祸，啊，把毒菌给惹急了，到时候啊，要是连累了全家，你呀，你哭都没地儿去。我的话，你好好想想吧，啊。
1: 怎么样？你就别怪三伢子了，是叔把这事儿给耽误了，你就看在叔侄的老脸上，原谅他行不行啊？啊！大哥，你也不想想，沈娘生前最疼的就是大哥了，大哥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沈娘？沈娘刚走，也就不认大哥了。
2: 这要让沈娘知道了，心里得多难受啊！
3: 反正他没回来给娘送终，就是他不对，这娘能原谅他，我也不原谅他。
2: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3: 不好了，不好了！祖宗二爹和大哥断绝父子关系。

0: 大哥，你别走，我舍不得你。哥，不想让爹为难。哥，这是婶娘生前留给你的，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1: 走，他走进，要听爹的话，好好照顾爹，替大哥每天尽孝。哥，这钱你拿着。

0: 曾明，你哪来这么多钱？要谢你就先聊吧，这钱是聊给你攒的。曾明，则谈则见，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哥，你也要动动脑子。
1: 老子还没死嘞！你们这两个小伙子吗？谁也不许走，给老子滚回来！
0: 文妹子，今天当你的面，我要给他们开个会。泽明，你对三伢子发火了，还想动手打他？你文昌叔都跟我说了，三伢子没赶回来给你娘送终，责任不在他。 你给我跪下，向三伢子赔礼道歉。你给我跪下，当着你娘的面给三伢子赔礼道歉。哥，
2: 我错了。
0: 给我丢人现眼，让外人看笑话。我打你这个不成器、不成器的东西。
2: 别打了。
3: 我是替你们的娘，教你们做人的规矩，明白不？从今天起，这个家就交给三伢子了，大事小事都听他的，谁要是敢顶撞，就是不孝。我要是知道了，绝饶不过他。日之哥，今晚伯母去世，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特别难过，因为我多次听你说过，你母亲是你今生最爱、最敬的人，也是最疼你的人。我不能在你身边安慰你，我的心也很痛。

0: 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告诉你一声，从今往后，把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这也是你娘的意思。我呢，有几句话跟你说清楚。 今天族长到家里来了，说你处处跟督军作对，那在前朝是犯了造反的大罪，是要株连九族的。他还劝我要尽早的跟你断绝关系，免得你以后闯下了祸，全族人都要受你的连累。
1: 知道那张静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只有老天爷会收拾他。你就别管这闲事了，替老天爷瞎操心了。
2: 可是那么多人被张静瑶害得家破人亡，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0: 你替别人担心家破人亡，你怎么就不担心担心我们毛家嘞？
2: 你一个穷家妇，你拿什么跟打斗嘞？
0: 算老子求你了，阿醉。你呢，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好好想一想。我回去了。

0: 爹，
1: 爹，爹，爹。
0: 妹子，妹子，我在这里嘞，我
1: 没事吧，爹？
0: 啊，山伢子，陈斌，我这是在哪里的？
1: 爹，这是在长沙，在医院里。
0: 医院？啊，那是要花好多钱的嘞。来来来，我
1: 哎，小心点，爹，爹，爹，爹，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这是什么了？哇，这是要花钱的嘞，钱的嘞！
1: 没事的，爹。
2: 伯父，伯父，您就安心在这住几天，没事的，花不了多少钱的。
0: 这个妹子是谁了？
1: 啊，爹，她叫陶思勇，是我好朋友。娘上次来长沙看病，也是人家帮的忙。哦，
2: 伯父好。啊，我父亲是这个医院的院董，花不了多少钱的啊，不用操心这个事。
0: 头好晕了。
3: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哎，
1: 谢谢，谢谢
0: 爹，我送他一下啊。
1: 哎，好，好，哎，哎，
4: 思勇，我爹能及时住上医院，多亏你了。
2: 润之，你要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能帮上你的忙，我心里特高兴。这段时间。你还是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多花点时间陪陪国父吧。
5: 陈明，哎，你把我扶起来了。
1: 哎，哎，哎，爹，等一下。哎，
5: 啊，我，你坐了。
6: 我昨天在祖宗祠堂晕倒的。
1: 对呀。
6: 我才现在才醒过来。
1: 对呀。
6: 我想起来了，哲明，哎，
5: 你不会想不开吧？我让三阿子当家。
1: 爹，我知道这是娘的意思，
6: 也是我的意思。啊？你是这几个兄弟里最会操持家务的，可是不是老子想要的，老子想的就是不要跟我一样一辈子都窝在这个韶山丛里面。三阿子在外面见识多，让他当家了，我是想的让他把你们都带出来，你明白不？啊，
1: 其实我挺怨恨我爹的，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我想做什么他都反对，我一顶撞到他就打我。可是这一次我发现他真的老了，身上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就被抽空了。

我娘已经走了，不能再留遗憾，可不能再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错误了。

0: 同学们听说您今天要来，都可高兴了。
1: 是啊，是啊，
2: 是啊，可高兴了，
3: 高兴了。
1: 对呀，可高兴
4: 了。我叫陈大头。我们都很喜欢毛先生上的课。
5: 以前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毛先生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排第二了。
6: 那谁排第一呢？
5: 他当然是您呀。您想想，您是毛先生的爹，本事肯定比毛先生大。
6: 这伢子好会说话。
7: 真会说话呀，
6: 都是好啊，三儿子，你在这里教书真的是好。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啊，对。干什么？
1: 哥，
0: 米右兄，
2: 少帅，
3: 恭喜啊，米右兄！听说你募集的教育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
2: 多谢少帅的支持和帮助，少帅你看，这些是银票，箱子里面的全部都是现大洋，我马上派人下发下去。
3: 不劳明友兄费心了。
0: 来人，
4: 到。
0: 喂，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别动，回去，再动打死你。
5: 读书变家。
0: 多谢明友兄为前线的战士们又募集了一批资金，
2: 这全部都是你们设下的圈套。
5: 明友兄，你书读得太多，人都傻了。
2: 堂堂虎掌，尧舜禹汤，一二三四，
5: 说完，
2: 虎豹豺狼。
0: 好，骂得好，不愧是读书人，骂的是朗朗上口。你怕什么，明友兄？我们是兄弟啊，
2: 还没上当呢。
0: 对了，我记得督军大人给你送过一块匾，写的是“云城发任”。
3: 对你来说，名副其实。
5: 我们俩现在也算是同类人了，明友兄。
2: 什么同类人？
5: 在挪用教育经费上，
0: 你是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对了，督军大人说了，
3: 你上次在督军府借的那10000元银票，
5: 督军大人替你还了。
2: 还我钱！
0: 闭嘴！
4: 多谢明英雄。
6: 小肚子。
7: 师傅，麻烦送教育司。师傅，麻烦教育司。
2: 来，
7: 哎呀，这好端端的，您怎么还哭了呢？
2: 想我儿子了。
7: 你儿子？怎么了？
2: 已经没了，这都是叫赵明佑那个王八蛋给害的。
7: 你刚才说谁？
2: 啊，我是说，我儿子让赵明佑那个王八蛋给害死。
7: 师傅，你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儿子没了，你为什么要骂赵明佑啊？
2: 我的儿子让赵明佑给害死了，跟你没关系。
7: 我儿子叫赵明佑。
2: 你儿子叫赵明佑？
7: 啊。
2: 再叫一次。
7: 是，
2: 下车，下车！啊，
7: 师傅，您把这话给说清楚了。您儿子死了，跟赵明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原本是秋叶小学的老师，
7: 啊，
2: 就是因为你儿子勾结张静瑶，挪用教育资金。等我几个月都发不出薪水，没钱给孩子治病，我的儿子就死在我的怀里。你觉得你儿子会是好人吗？
7: 不可能啊！ 叫曾无妨，我叫曾无妨。做人大夫的，娘只求你，莫可以自己的良心，恕我一张皮，人活一张脸。
6: 儿的错，都是儿的错，儿的错啊！儿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儿对不起你啊！娘，
8: 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教育经费全部成为了他们枪炮里的子弹，成为了他们权力的工具。我们要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湖南师生。他们私自挪用教育经费，他们天理难容。我们的广大学子没有学生，没有书念，我们要这样的政府何用？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9: 赵督学为长沙师生苦讨教育经费，这兔崽子也能出来给我添乱，还坐在我门口掏钱。
10: 赶紧消消气，您等着。
11: 站住，你一枪毙了他，不正好坐实你干爹的罪名？

0: 四弟，敌你之见，
1: 他赵明若想当英雄，让他当英雄，我让他身败名裂，我名正言顺地搞死他，让学联那帮小子都干瞪眼，挑不出毛病来。
2: 四叔，还是您主意多，您就直说呗。
0: 陈总，你四叔在这儿就没你事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2: 是。
0: 四弟，讲，
3: 闪开。
4: 金爷，
5: 你是赵明月的秘书吗？
6: 是，
5: 跟我走一趟。
6: 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7: 赵先生，咱都不累啊。
8: 程某一介书生，居然惊动四帅，出动这么多的人马，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
9: 要真的是区区一介书生，那倒不至于。
10: 那要是鸦片贩子呢？
8: 张敬堂，你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
11: 各位同仁，我是赵明佑的秘书，我举报赵明佑走私鸦片。
9: 我没有。
11: 他把湖南的教育经费都去走私买鸦片了，他怕张督军怪罪，所以才倒打一耙诬陷给张督军。
9: 你再道歉还与我。
11: 闭嘴，我有证据。
9: 放开我。
5: 来，大家都看看。
9: 不是这样的，我讨要教育经费，这都是他们想的阴谋诡计，他们栽赃我，陷害我。
5: 闭嘴，
9: 别嗓门大了。
5: 大家都看到了吧，人证物证俱在，还在这儿抵赖。
9: 不是的，
5: 带走。
9: 这都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还给我，还给我。拯救长沙师生。
5: 闭嘴。
9: 倒换教育经费，拯救长沙师生。
5: 我压一下。
9: 放开倒换教育经费，拯救长沙，
11: 严惩鸦片贩子，来湖南治安，
9: 拯救长沙师生，
11: 张督军英明，
9: 倒换教育经费，
11: 维护湖南治安，
9: 长沙师生，
11: 张督军英明，
9: 倒换教育经费，
11: 张督军英明，
9: 拯救长沙师生。
12: 拯救长沙教育，倒还教育经费。接着喊呀！啊，你不是挺能叫的吗，赵先生？啊，
0: 倒还教育经费！
12: 你再多喊，
9: 拯救长沙教育！
12: 你再
9: 倒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
2: 说，歇会
0: 儿。倒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
12: 真硬啊！
0: 讨还教育经费，拯救长沙教育。
2: 刘耀兄，受苦了。
0: 程程总，你们强取豪夺，诬陷好人，胡法器，还有私刑。
2: 说得好，我再给你加几个。我们欺行霸市，罪大恶极，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哎呀，可惜我不是。小小七，我们是兄弟啊，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啊。
0: 别这样气了，要杀要剐，你们给个痛快。
2: 哎呀，如今你贩卖鸦片的事呢，已经成铁案了，就算想救你，这对上对下都是有个交代，不是？
0: 张承宗，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2: 我呀，

0: 又给你想了个法子，只要你在这认罪书上签字，承认是毛泽东指使你的，所有的事儿可就都
1: 解决了。你要我栽赃陷害毛泽东，我告诉你，毛泽东和我情投手足，我绝不可能害他。
2: 哎呦，明佑兄，你先看看你自己吧，自身难保了。四叔可都说了，只要你签字，既往不咎，从轻发落。
1: 张敬堂啊，张敬堂，我告诉你，我赵明佑就是死也绝不会为虎作伥给你们的走好。
3: 好，明佑兄，英雄。
0: 四叔，让我们送英雄一程。
4: 鸦片贩子，带着你的鸦片上路吧你。
5: 英雄，
6: 起来吃，
5: 起来吃。
3: 这脑子这么多烟膏，
0: 兄弟。

0: 山，街道沿，万家灯火，最关心。根治，我一直觉得愧对这副对联，现在我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个人了。我已经去过督军府了，我去督军府抗议，让张静瑶把教育经费给还回来。
1: 林云，你不会白死。
0: 人固有一死，若是能死得其所，岂不快哉？况且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应当赎罪了。润之，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这个朋友。咱们图书馆定有全国各地最好的报刊40多种，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2: 我总会想起那些素昧平生帮助过我的人，湖南来的同学们，你毛润之、李大钊先生和北大的同学们，在寒冬的夜晚里无私地帮助我，让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我的好朋友毛润之，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
1: 林云，你不会白死。张静瑶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替你记下。

0: 督军，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来了？恐怕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齐天先生，
2: 前些日子百钱炼厂的事情出了点岔子，咱们的生意没有谈成，但是咱们的交情不能断，是吧？
0: 督军有什么话就简直说吧。
2: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痛快的人打交道。吉田先生，当下的湖南是不是我说了算？
0: 督军威武，
2: 但很多人在盯着我的位子，他们都想把我赶出湖南，自己来当这个湖南王。吉田先生，你愿不愿意？啊，我们也算是有交情了。我在湖南，你在湖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吉田先生，这个军火的生意啊，还要继续谈。除了白钱炼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我非常感谢督军能把我当成朋友，可我除了是督军的朋友，我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官员，必须要保证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张督军，我的条件很简单，也是白钱炼厂。
2: 吉田先生，
0: 督军，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信督军能够理解吧。
2: 理解啊，理解。喝酒。

0: 看见，
1: 看报纸，帮我看报纸，看有没有日本人的消息。看，吉田这小子不给打点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0: 赶紧，您没必要跟日本人一般见识，别气坏了身子，消消火。
1: 看看报纸，
0: 这有。赶紧，11月15日，日本浪人在福州无故挑衅，打死打伤爱国学生多人，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这福州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跟我们没关系，跟他吉田有关系。
2: 发生后在全国都掀起了猛烈的反日风暴，我们湖南也不能沉默，不能缺席。
3: 这件事我们需要好好筹划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大蛇打到七寸。
4: 叔，有人跟我们学联送来了一封信。
3: 谁送的？
4: 没有留下姓名。
3: 信上说有一大批日货藏在同一商行。
2: 这太好了，

0: 碗赛吗？
1: 哎呦，我就是。哎，注意是，
0: 我们是学联的。
1: 想买点什么东西啊？
0: 什么都不买，我们是来查抄日货的。
1: 查抄日货？哎呦，太好了！坚决抵制日货。我这店里啊，经营的全是国货。我带你们看看。来来来来，那你们看，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陆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杭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那做被褥的草材料啊，
2: 是
1: 东北大米。全是新来的货，你们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
0: 大家都查仔细点。
3: 好，
4: 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
1: 啊，我这给您破点茶院。
2: 不用不用，谢谢。
1: 来，
2: 我去那边看。
1: 江西产的花露水。各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
2: 哎呦，我谢谢你。

0: 上海礼貌，前天刚到，鹏鹏，有吗？没有。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拿最低折扣。
1: 四勇，怎么样？
2: 觉得这老板不像啊。
1: 情报怎么会有误导？不会是？
0: 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0: 这就走啊？
1: 打扰，打扰。哎，哎，哎，慢走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哼，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哼，你们还嫩点。
0: 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笑>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那不能搬呐，郑爷，不能搬呐！
3: 我以礼莫收，集中销毁。不。
4: 快快快快！军爷，军爷，军爷，军爷，救命啊！快点，这有人抢劫啊！军爷，军爷，有人抢劫啊！军爷，大家不是，
5: 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6: 不能收啊！
7: 有吗？
6: 不能收！
8: 我没看见，你看见了？
7: 没有。
4: 不是，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按住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0: 哎，彭黄，
4: 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0: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哎，还是放在教育会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啊，就是在教育会评举行的，它影响蛮大的。
4: 对，
7: 可以可以。
4: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7: 太好了。
9: 干爹，省局那帮小子放错话了。3天后，要在省教育会评召开焚烧日货大会。嗯。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

0: 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你看不懂，有人能看得懂。
1: 谁啊？
2: 报。
0: 爹，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3: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嗯。陈总啊。
0: 你说这湖南是谁的地盘？当然是干爹您的地盘。
3: 对，到了我的地盘就该归我管。哼，想在我的地盘上开染坊，他今天还嫩了点儿。
0: 告诉他，请他来我的督军府，我请他吃饭。我明白了，干爹，您是想借盛学莲这把刀。
3: 被日本人放炮袭，
0: 将军，<笑>来来来，
3: 督军，
0: 请坐，吉田先生，今天你来找我喝酒，呵呵，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4: 督军，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马上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请督军您一定想办法制止这件事情，夺回所有的财物，并且严惩暴徒。
3: 受损失的恐怕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吧？是你吉田先生本人的利益，是吗？督军，
0: 这是什么意思？
3: 同欲商号，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在操办。
4: 你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吧？吉田不知深浅，之前对督军多有冒犯，请你见谅。实不相瞒，这批货物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如果有什么损失的话，我无法向股东们交代，只能剖腹谢罪了。严重了，
3: 吉田先生，请坐。 啊！不是我不讲义气，啊！为了你的货物，我要对学生动刀动枪，那到时候我会被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端督办一再指示，非常时期。 小心行事，千万不能引起民变。断督办的话，我不能不听吧。再说了，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还是你吉田先生教我的，啊！<笑>
4: 恳请督军务必救我。
3: 哎呀！ 吉田先生，我为你把货物给抢回来，你是个日本人，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日本了，我还要在湖南，你说我怎么办？难呐！如果督军肯帮忙，一切都好谈。那要看你怎么谈。
5: 只要督军能够帮我的货从学生那里都抢回来，另外彻底铲除学莲，军火我答应你，
6: 成交。吉田先生，这些标语放在哪里？
7: 这些发给市民。好，这些全都写上抵制日货。好，快去。哎，这些标语都拿到门口。好，准备运走。
8: 叔父，叔父，长沙主要的实际所学校我都通知到了，师生们一听说要焚烧日货，都特别兴奋，说保证按时参加大会。
7: 商会的反应呢？商会他们也特别支持，他们通过了新的条约，坚决不进日货，不卖日货。对了，国亮还联系了几家工厂呢。
8: 太好了，依据上海和北京的经验，工人阶级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呐。
7: 叔。
0: 失望，我相信我们这次焚烧日货的活动一定能办得红红火火，轰动长沙，震惊全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猛烈的打击。
1: 走！
2: 快走！
1: 走！
0: 走！
1: 你们
0: 走！
1: 走！
4: 路霸无天，你们

0: 好烟丝嘞，
1: 新买的烟丝。
0: 哦，好香嘞，
1: 还是上次那家店
0: 啊。你又乱花钱。
2: 爹，面来了。
1: 爹，快尝尝。
0: 哦，
1: 这面是我跟曾明沿着江边的铺子一家家问的。北方的面和咱南方的不一样。
0: 北方的那好远的了，这好贵吧？哎呦，
2: 可不便宜。哎，
1: 北方人做的，不是北方来的。爹，快快快快，
0: 那我要尝一尝那个。
3: 哦，这两个孝顺的儿子，要不你们也吃一点？
2: 你先吃，你先吃。
1: 认真，认真，
2: 认真。说，市长。哦，
0: 是朋友
1: 啊，我朋友。哦，
0: 朋友。
1: 不好不好，
0: 哎，家里坐嘞，
1: 哎，
0: 家里
1: 坐，
4: 不不不，我们就不坐了，我们找润之谈一些工作上的事儿。
0: 哦，好，哦，我在吃寿命，
1: 我爹过寿呢，
0: 啊，
1: 跟您喝手了。
0: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去谈呢，去谈。
1: 那我出去一下，爹。
0: 啊，
4: 雪莲，别着急，我买的饼给砸了。
1: 砸了？
4: 是。
1: 他为什么要砸雪莲？
4: 不知道
5: 啊。哎呦，三儿子。这个北方的面真的是好吃喽。
1: 好吃啊，爹。
5: 好吃好吃，
1: 你多吃点啊。
5: 好好好。
1: 有人受伤吗？是不是被人踹了一脚？往我打一下，
5: 往我给你打一下。
0: 好嘞。
1: 爹，
0: 哎，
1: 我出了点工作上的事情，我出去一趟。
0: 好，你去忙
1: 啊，
0: 你去忙。
1: 好，
0: 常来家里玩呢。
1: 好，行，你快坐下吃吧，爹。
5: 好
0: 好，
1: 炉子上的药别忘了，曾明。
2: 哎，放心吧，哥。
1: 我走了，爹。
0: 好。
1: 啊，
0: 你去吧，
1: 去吧，
2: 来，
6: 好嘞，这要再多一点辣子呢，就是神仙面喽。

0: 张庆瑶对雪莲搞突然袭击，这是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按他的本性，后面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1: 张庆瑶，一定是冲着教育会评焚烧日货大会来的，想吓住咱们。
2: 那明天的活动还举不举办了？各方面的人都已经通知到了。
3: 我说一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既然张庆瑶已经决定要对焚烧日货大会下手，我们应该避其锋芒，不要鸡蛋碰石头。
4: 世昭说的有道理，要不然我们这项活动往后推一下。
5: 我不同意，
2: 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人也通知到了，舆论也散出去了，箭在弦上，哪有不发的道理？
6: 我们总不能因为碰到一点危险就偃旗息鼓吧？明天的活动，我们不仅要做下去，而且要做好，做出点动静来，给张静瑶和日本人一个猛烈的回击。好嘞，学校好嘞。 好体面的！哎呀，不过城里的事情就是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你都要操心。不过工作再忙，要照顾好自己嘞。我嘞身体好得很，壮如牛，你就不用操心了。回去了，我就种种田，抓抓鱼，得空的时候呢，再抽抽你送我的烟丝，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嘞。哎，这个。
7: 你给我做的长寿面呐，这跟北方的和南方的就是不一样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得给我下的吃。
8: 好啊，
7: 记住照顾好自己，这次我就不请你吃烟袋锅了，听见没有？
8: 听见了，爹。
7: 行了，不用送了。有句老话怎么说的？送爹千里，终有一别。走了，走了，走了。
8: 哥，你要多保重啊！
7: 记得煎药啊，一定让爹按时喝药。
8: 哎，走了，哥。

0: 走了。
1: 嗯，
2: 耿弟，许莲那帮小子没有被吓住，焚烧日货行动正常进行，用不用我带人去把他们抓了？
1: 这事不用你管了。
2: 那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1: 不让你去做，不是我不做，你四叔回来了，让他去干。上回烧鸦片这事儿，他耿耿于怀，这回让他去报了这一箭之仇。
2: 是。
1: 哎，告诉你四叔，今天子弹不是钱。
2: 是。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永定河的泸沟铁桥，是京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六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五里是昌平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泸沟石桥就在泸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1: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凌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

0: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
1: 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李家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1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2: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4: 柜，
2: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家具都东西了，
4: 对不对？
2: 那么家具的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行情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5: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

第20集，采茶戏。

0: 早知道就让畲族叔叔送我们去了，
1: 有香味，
2: 不是幻觉吧？哎，真的有哎，哪里有吃的？
3: 我也要去。
2: 哎，等等我们！
4: 哎，你是谁呀？谁家的机械宠物啊？
0: 不好意思啊，叔叔，我们只是路过，马上就走。
4: 饿了吧？一起吃个饭吧。
0: 真的吗？但是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4: 没事儿，添几双筷子而已。
5: 谢谢叔叔阿姨。

0: 他也算白白牺牲，陆广财全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小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云斌的确没杀人。
1: 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2: 这就完了？
1: 不是一条命啊！啊！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给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上。

0: 反正咱签了，姚彬彬呢？秦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1: 不是，向航，我这亲戚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枚。

0: 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2: 站好了啊。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都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分红，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我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东西是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
0: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1: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银行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文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吵架了，
1: 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
2: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

殉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瑶心。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的。

问过，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净化。哎呀，我想到是你啊，杜元娇。
1: 杜元娇，
2: 您到底想干什么？
1: 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
0: 哟哟哟，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查上两个妇女。
1: 三成。
0: 哦，不不不，几乎咱上两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1: 18年。
3: 20年。
1: 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庭作证。
3: 我是一枚冰冰，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

0: 在外面混的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指使刘广才干？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土屯刘锡厂。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冰冰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也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民警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个他怎么找证据？杜管家，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

0: 拼棒价拼！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0号。

0: 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2: 13.7万，
1: 哎
2: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两只床，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等于说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等于说的
2: 热水器，
1: 窗帘等于说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2: 别说造化的，
1: 对，晓得的
2: 。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好。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储能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北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二十一万零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介多东西了，
5: 对不对？
3: 那么介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搿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好像没有吧？
1: 这个没有，
3: 没有，
1: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

0: 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是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气象》。今天一改前几日的艳阳高照，阳光缺勤，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伴随着阵阵微风，中午起我区有阵雨出没。明天阵雨会不时现身，不过整体雨带比较偏南，雨水并不会很明显。伴随着降水，暖意有所降级，体感较为舒适。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都稳定在29度上下，适合通勤出行和户外游玩，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16号到18号多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临浦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岱村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和尚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弋桥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益农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晋江。

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早晚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所前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衙前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城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萧山气象部做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是啊，我就老板，当然味道好了，
1: 特别劲道，有嚼劲。
2: 可是他面很筋道。
3: Very good 的。啊 ，no problem。
4: 南京的面分为两大流派，小煮面和老卤面，但凡事都有例外。让这家小店声名鹊起的，竟是一碗干条面。
0: 我是这个店的小老板，我姓雷，叫雷泰森。
5: 我叫刘清静，我是他的老婆。
0: 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他一直在店里面，有二十多年了。
6: 大家比较知根知底，然后挤在一起的。
5: 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那时候可苗条了。
0: 因面条结缘。
4: 二人因面结缘，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所谓干条，既不是汤面，又有别于干拌。
0: 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都没有，稍微拌面怎么样？这个干条面嘛，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的放的，就是大肉卤。我们这个老城南京面是下面的比较多，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从机器上面走多压两脚，直面更有劲道一点。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只要用心做，没有那么神奇啊，面条啊。
5: 我们自己开面馆，我们不要用什么意思呀、我们要它那个面更有弹性，然后下到锅里立马就捞出来，弄熟。
4: 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
5: 每个人同样的盐，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老哥，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我能知道他吃辣油的多少，他吃什么面心里都差不多的，所以我瘦了。
4: 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大锅煮至八分熟，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俗称小煮面。干条面是个例外，小锅里只用清水。
0: 清水再过一下呢，就面条比较光滑，比较圆润，口感会更好一点。
4: 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
0: 关键是这条汤啊，精华就在汤里，
5: 一般人是模仿不了。这是那个大肉的卤子，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然后有那个排骨的卤调的。
4: 按照江湖惯例，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刘晴晴也不例外。
5: 烧烤盘我负责烧，可不会。首先要把排骨用油锅一下，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之后，然后就烧嘛，然后用葱、生姜在一起那个炒一下，炒出香味嘛。然后把排骨放进去，放点盐，放点糖。最关键一点，我们几乎不放水，刚才就放两勺水，你看得到的。就练一天两天可以练成的，能干二十几年。

0: 京天气已经很冷，但依然抵不过饕餮们对干条小排的热情。
1: 半过来首选都是就是
2: 小白干条，剩下来就是喜欢吃什么叫的另外再讲。
3: 南京话百厘米粗面条，
4: 好吃啊，味道很好吃。嗯，
3: 基本上全都是一家人。
5: 我是老板家的表妹。
6: 我是老板小姨家的女婿。
7: 跟老板是连襟。
8: 我是老板娘的妹妹。
9: 我是老板的表哥。
5: 那个表哥不是我哥。
3: 恭喜你们弄懂了没有啊？
10: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红汤宽汤重面一碗，浇头过桥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锦汤一碗。
0: 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大概也只有苏州。在面的江湖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视。
11: 苏州对面很讲究的，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种浇头。
12: 一般像我们苏州人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是面条。
13: 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0: 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
14: 苏州的面的话呢，面汤，然后面的本身，还有是浇头，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
0: 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
14: 松鹤楼它是先有面店，然后再有饭店。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
0: 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
14: 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的。
0: 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沼里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14: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我们叫它锦鲤背，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
0: 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甩得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
14: 那像一些老面客，他的汤一闻的时候，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他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
0: 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吃面吃汤，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却是用老鸡、老鸭、豚骨、扇骨、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清而不浑，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来调制。
14: 白汤呢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红汤呢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15: 汤好喝，汤蛮鲜的，
16: 汤汁比较清澈而且很鲜，嗯，挺好吃的。
6: 这个我们做适合苏州的口味吃，那个这个汤面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味道

0: 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
1: 卤鸭的话，对于松鹤楼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
0: 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
2: 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5斤左右，这种鸭子是最好的。红脆米呢，要挑最好的红脆米，把它的颜色煮出来。煮出来以后放鸭子，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那么下来呢就加盐、香料包、葱姜酒啊，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放冰糖。
0: 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
2: 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40分钟，煮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樱桃色。
0: 锃亮的卤鸭肉质鲜洁，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咬在嘴里先甜后咸，也不会感到很老。
3: 到松鹤楼嘛，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好的。
4: 看着就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
5: 不愧是百年老店。
6: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清面挺汤一碗。
7: 宽汤是汤多一点，紧汤是汤少一点，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浇头少一点。
8: 重青就是大蒜面多一点，有的人呢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放在那个碟子上，所以叫过桥。
5: 所以看了蛮长时间都看不懂，该这么多讲究还真不知道。
0: 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到昆山，闻名遐迩的一定是奥灶面。
9: 奥灶面，奥灶馆百年老店，慕名而来的啊。
0: 何为奥灶，有何奥妙，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
3: 奥灶怎么写啊？
10: 奥是奥妙的奥，灶是灶头的灶，它叫奥灶面。
3: 奥灶
10: 是，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啊？
11: 奥灶是它的来历是。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她店里面很脏，看上去很龌龊，就给她起张奥灶面。
12: 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感觉就是很好，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随从去问的时候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他解释不清楚了，也就是叫做奥灶面，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
0: 名字虽奥灶，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3: 鱼鳞是本来是没用的，也要让它。
12: 虾、蟹、鸡、大骨头、猪脚、鱼头，
13: 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不放味精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那种感觉。
0: 食材丰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各尽其味，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
12: 像扇骨啊，要炸的，鱼头要炸的，
13: 鸡架、骨头，猪脚，这块是肯定要出水。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鸡啊，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时间一长，腥味会出来，会影响那汤的口感。像鸡骨头那块呢，我会时间长一点，至少这样保证汤的鲜度、浓度。
0: 融合了骨头的浓和鲜的鲜，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一锅浓郁的奥灶面汤就此形成。但一碗地道的奥灶面，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
12: 我们奥灶面特点就是汤浓面细浇头鲜，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比较是细归细，但

0: 还是要尽到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
1: 因为面细，主食也需要不一样的工艺。
0: 煮面的时候，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活水就是其实是长流水。
1: 泡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0: 下面过后七秒就应该平面了。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我们要下厨去预备。
1: 昆山多河鲜，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0: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6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材料。
1: 做奥灶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
0: 用斜刀开成差不多1厘米厚的大鱼片，开成片之后呢，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然后开油锅烧成金黄色，
1: 鲍鱼炸至金黄酥脆，但要让其更加入味，还需要一锅调味卤水。
0: 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的那个浇头，口感就是外酥里嫩。
2: 哎，这个是鲍鱼吗？
3: 对，这是鲍鱼。
2: 嗯，这有点像鱼啊。
4: 嗯，这有点像鱼啊。
3: 像鱼，本来就是鱼啊，鲍鱼吗？
2: 嗯，不是这个鲍鱼啊。
1: 44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奥灶面。
0: 从学徒时候啊，先使捞面，当然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制作浇头，很简单的一碗面，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1: 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来到常熟，羊肉面你不要错过。
5: 常熟这边很多的羊肉面，这里名气最大。
6: 我们家宝宝喜欢吃羊肉面，他不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面。我是最好全是肉，
4: 全是肉。
1: 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
7: 铁嫩，从小就在这里吃，
8: 它汤好喝，肉好吃的。
9: 不担心外面吃羊肉花不带羊血，它还干净。
10: 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
1: 这碗面看似简单，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石。

0: 大部分人每天都来吃，我你看我他在这里我不要问他，他们我知道他们吃什么。
1: 这里是开始吃的，那个吃到现在要60年了，要
2: 几十年了。我们就是认着这个店了，不认第二个店。
3: 一天都不拉。

0: 好吃的出奇，上海、苏州等地的食客都会特意来到这里。但在远方的客人，只要来过，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
1: 因为我爸爸耳朵听不见，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所以我们起名叫。

0: 的王丽芬父亲将一碗好面开创了出来，如今后辈们在用心的传承，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1: 我姓黄呀，王丽芬，美丽的丽可是不美丽。我每天喜欢哈哈笑，我觉得每天都开心。
2: 你来啦，
3: 早上
4: 你好。
0: 每天早上五点，这辆面包车都会准时接上这位老人，把他送到镇南面馆。
1: 天天都是这样子，把面条送过来，送了有30多年了。
0: 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阿姨，名叫韩叶芳，开创了这家镇南面馆。一口大锅里面飘着一个小锅盖，它的面就是镇江三怪之一，锅盖面。
1: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我们镇江肚子很饿了，有个面馆，两个下个面包吃，那个下面的人呢，就把那个锅盖丢错了，一丢就丢了个小锅盖，下的这碗面条又香又好吃，好吃得不得了，这样流传下来的。
0: 由于是小锅盖，多余的热气会从四周跑掉，煮出来的面筋道不粘不烂。
5: 慕名而来，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
1: 你看我的面条长长细细的，看到了，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看到了，细面就是细面，小刀面就是小刀面，都是很好的。
0: 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1: 我这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新消息，这是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个料油有十几种料的，少了不行，料它不浓。
0: 酱油烧开，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
1: 要把这个浓度搅了，烧开了要小火慢炖，要慢慢地熬，
0: 观察汤的颜色、浓度、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全凭老板娘的经验。
6: 通过它的亮度、它的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它如果好了，这就得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来封起来。
0: 当中静置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
6: 就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我再变一次味道，然后味道就对了。
0: 做了30多年的面，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
1: 因为我弄不动了，外年年大了，我做不动了，全是儿子在忙。
6: 一个人钻了一辈子的事业，到你老了就没人做了，就这么关掉了，当然会觉得很可惜，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这个店。
0: 其实对年轻的姬超来说，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1: 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也是上了5年的大学，他本来招日院的，两个之后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两个之名啊还是做不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
6: 既然能选择，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

圈呢是内家圈，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讲究平衡。比如说不练这个拳，其实没人做，做不动的。我叫胡法静，15岁学当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0: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1: 前身用对列，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要把它揉上劲。做面，面放在案板上发水了以后，它的上面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都要揉掉，
2: 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能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
1: 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到清明。
0: 面如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是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3: 都是本地散养老鸡，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0: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3: 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就看到碗底。
0: 日上正午，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4: 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以细，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儿，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儿。
5: 口感吗？
6: 好吃。
7: 只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要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
4: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0: 一碗面，一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因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暮春渐远，盛夏将至，气温稳步攀升，雨水充沛，植物进入全年最旺盛的

0: 的生长期。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初夏时节的果树生长。在阿卡农园的田地里种植了10亩的梨树，梨树的品种叫翠玉，幼小的果实已经挂满枝头，此时正是梨树疏枝疏果的关键时期。
1: 现在就要疏，
2: 现在就要疏
1: 啊，这它稍微有点大了就可以开始疏了啊，而且它有的时候一次性也不太疏得进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工人没有经验的话，他可能要梳个几次。比方说开始的时候先留个两个，那最后两个看它长的大小，留最优的那一个。
0: 疏果需在卸花后10至20天内完成，此时幼果长势稳定，疏除多余果实可以有效避免养分浪费。疏果时先将病虫果、畸形果、小果清理掉，再将一些大果长得比较整齐的果实留下，强壮的枝条多留，弱小的枝条少留。
1: 这一串的话它这个有很多梨的嘛，我们就是这一串上面就给它留1到2个，一般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疏好以后你看，就这一株上面原来有5、6棵的，现在就剩1棵了，这样这个梨就长得大嘛。像这种都是要疏掉的，让营养集中到这一颗果子上面，这样的果子才会大，不然的话就是所有的长起来都很小。但如果说是疏掉以后的话，它一颗果子的话可能能达到7、8两，标准的话又是7两多。
0: 在幼果期，像这样的疏果要进行2次。果园里种植的梨树以质量为主，数量为次，所以一棵梨树只保留50个左右的果子。除了梨树的品种、树龄之外，果实之间的密度也会影响果实的生长，因此需要保留一定的间隔距离。所有向着树干内长的嫩枝都会被梳理掉。
1: 然后我们一般就是说是10多公分就留一个叶，就我比方说一跨，这里留一个的话，这边也留一个啊。如果说是太密的话，就是果子都要梳掉。像我们这一根出来啊，有好几根。有好几根这个枝条嘛，就留一根就行，这样的话就阳光晒得进去。原来它的营养的话，你有2根枝条的话它就要供2根，现在弄掉一根的话就营养全部供1根了。那然后如果说是叶子多的话，你太阳也晒不进去，一部分另外的枝条上面的叶子会被它遮住，那光合作用也不强。
0: 这里的梨树已经有5、6年时间了，今年也刚好达到了丰产的年份。
1: 我们一般是清明前后它是开花结果啊，然后稳定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10号左右的时候可以采摘，就是5年的时候让它这个产果的这个数量达到峰值。因为对，前面3年的话主要以养树为主，基本上不怎么留果子，留的话可能也就留个1、2个。但5年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丰产了。
0: 此外在疏完果后还要给每个果子套上纸袋，隔绝害虫，减少农药残留，因为像蚜虫这样的昆虫会吸食幼芽枝叶，污染叶片，引起霉污病。
1: 你看这里会有蚜虫，我们这个嫩茎上面都会有蚜虫，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这就是蚜虫，蚜虫的虫卵。
0: 初夏时节蓝莓也即将成熟，在山上种植了50亩的露天蓝莓，这些蓝莓树大多都有10多年的树龄了，并且有数个品种。
1: 这个品种叫奥尼尔，它是最早一批的纯甜口味的这个蓝莓，那它跟现在的比起来不是那么大，原来就只有这么大，一般都是18厘米算是很大了啊，一般们都是15厘米左右的，像现在动不动就20多厘米的。这个品种应该叫做那个明星啊，它跟那个奥尼尔的区别，它的这个果子都是一串一串很集中的，像奥尼尔的这个果子啊，它就是比较松散一点的，颗一颗的，相对奥尼尔的品种来说，这个会稍微带一点酸啊，就是甜中带酸的，奥尼尔呢是纯甜的啊，产量来说这个会略微高一点。
0: 不同于大棚种植的蓝莓，在露天山里种植的蓝莓需要更长的成熟周期，同样的品种大棚蓝莓5月初就能采收，而山里种植的蓝莓则要到5月中旬才能采收。虽然等待的时间长了，但是换来的是更好更自然的口感。

0: 它一个温度高啊，然后它就成熟的快。那么从口味上面来说呢，大棚里面嘛一般都是用鸡制种的，它可以控水，所以呢酸度可能是大棚里面的不会那么酸，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的话，露天种的更有层次感，就是从甜或者带一点点酸的，那么大棚里面可能会寡淡一点。
1: 蓝莓树虽然不容易生病，但是防虫仍然十分必要。四月中下旬，蓝莓成熟之前，蓝莓树上就要挂上一个个塑料瓶，
0: 就是一个引诱瓶，里面一般都是糖醋汁，然后这种害虫啊什么的，特别是果蝇啊之类的，它闻到这个酸甜味的，它就要到里面去吃，那我们在里面放一点农药，它就吃了就死在里面了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对果子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在果实的成熟过程中，果蝇雌虫会将卵产在即将成熟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部孵化取食，最终造成果实腐烂。因此每隔2-3平方米，蓝莓树上都要挂上这样一个瓶子，通过物理杀虫降低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蓝莓的质量。
0: 就一般就是随手把顶尖的这个掐掉，留一点就行了。如果就整体看上去如果很多的话就多掐一点，整体看上去少的话就少掐一点。嗯，没有一定说比方说这一簇要4颗或者5颗，这个就是凭经验了。
1: 蓝莓适应性强，在高纬度低纬度地区的酸性土壤中都能种植，但它和梨树一样都需要疏果疏枝。
0: 太老的枝条一般最好就是从根部下面15到20公分就直接这样截断，让它所有的枝条都新发出来，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二年就结不了果了啊。或者说是你这里有1、2、3根枝条，你先截2根掉，让它一根先留着也可以。如果说是上面的都截掉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从这条出来的，它就会长得比较壮，那第二年的这个果子就会好很多。
1: 疏枝疏果之后，蓝莓的果实会生长得比较均匀，会同时成熟，周期也会比较稳定，蓝莓的品质也会更优质。
0: 它是慢慢成熟的，越是顶上面的，越是太阳见得多的，照射得多，它就是越容易熟啊。然后营养都是在上面的果子，太阳照的越多的，那么就供给它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们采完了再营养再分给再弱的这种。
1: 蓝莓是典型的初夏时令鲜果，和之前讲的初夏农事高度契合，它喜酸性土壤，喜光喜湿润，也是初夏果蔬采摘的热门选择。和其他水果不同，蓝莓的果皮和果肉都富含营养，不用削皮，不用吐籽，清洗干净就能直接吃，食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蓝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也是它呈现深蓝色的原因。花青素对眼部养护很有帮助，长期用眼的人群多吃蓝莓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两个食用小技巧，挑选蓝莓时要选果身饱满、表皮完整、果粉均匀的，果粉越完整说明蓝莓越新鲜，如果果实发软、表皮发皱就说明不新鲜了。清洗蓝莓不用使劲揉搓，用清水轻轻冲洗，或者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再冲洗干净即可，最大程度保留果粉和营养成分。初夏时节正是蓝莓新鲜上市季，一口吃下满是初夏的清甜与营养。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6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0: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
1: 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
1: 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

0: 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

0: 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做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

0: 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1: 将永驻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 我区人口总量和增量全市双第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紧盯重点指标精准发力，全面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扩内需、稳外贸，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开局优势转化为全年盛世，为省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抗、救一体化应急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危行业，严管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确保风险隐患整改管控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加快三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式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驻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胜华、杨新成参加。江永驻一行先后赴缅北里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江永驻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实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就下一步工作，江永柱强调，要选准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要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完善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本台记者报道。以 Token 工厂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智算基础设施创新大会暨萧山区新基社区产业生态共建交流会今天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智算基础设施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受邀企业高峰对话、1v1产业生态链接会等活动。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萧山算力明星企业、杭州超汇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算力优化联合实验室，聚焦 SONIC 交换机系统深度研发、 AI 集群网络优化、自主可控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来自 Intel、 AMD、 火山引擎、创业邦等70余家行业企业与机构的代表，还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前萧山系统布局并全面启动了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新基社区作为三大社区中唯一一个新建型的产业社区，目前已有在建1元以上工业项目18个，总投资约150亿元，入选全省千项万亿项目10个。未来新基社区将通过产业高质量引入、空间高品质开发、要素高水平保障、服务高标准优化四大行动，力争到2027年建成产业空间100万方，培育人工智能企业50家，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50亿元，全面彰显建设成效。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5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区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是杭州唯一常住人口突破200万的城区。
2: 我区不仅人口总量多，增量也比较多。2021到2025年，我区相比上年分别增加4万人、5.4万人、3万人、2.4万人、2万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区2025年2万人的增量是杭州所有区县市中增长最多的。人口持续集聚的背后，是萧山扎实的产业发展根基。作为杭州产业高地，萧山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多元发展，提供优质就业岗位，为人才搭建广阔就业平台，筑牢人口吸纳核心底气。人口的增长是城市活力的风向标。2024年年底，我区提出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并实施10大行动，目标力争在3年内青年人口数突破100万，青年发展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形成具有萧山辨识度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形象。过去一年，我区青年人口历史性突破100万，成为浙江首个青年人口超100万的区县市。萧山青春10条政策累计兑付超12亿元，惠及

0: 青年超65万人次，举办超100场青年活动，吸引参与人数超300万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人才政策，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兼顾产业发展与青年成长，推动人口、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在进化镇画家店村，一对对银发搭子的暖心相伴正勾勒出乡村养老的幸福图景。近年来，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老友康养民生工程。进化镇画家店村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以银龄互助破解乡村养老难题，让老年生活更有温度。
2: 他把爷爷吃嘞，
3: 你
2: 俩啊，我带你吃。
0: 64岁的裘婉文脚步轻快，刚代买完药品就匆匆赶往94岁独居老人裘飞亚家中。一个简单的问候，两三句家常话，闲着没事，裘婉文还会帮着裘飞亚搞搞家务，为他拿点菜，带点清水。这已经成为这对银发搭子互相帮助的温暖日常。
2: 好的，好帮忙呢，但是我来带鱼啦，不咱们的所呀，那么好做一做嘛，我得做，我买了个软文了。
0: 自从结队后，裘飞亚冷清的小院热闹了起来，取药、带脚医保、修理老屋，裘婉文事无巨细。端午包粽子、中秋做点心的欢声笑语驱散了老人独居的孤寂。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飞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裘婉文的贴心之处。
2: 今夜当定我这个的提醒，这个你帮我不做，你个人走的有什么要紧，要么要紧。
0: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进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飞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4: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的目的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0: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助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10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5: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两三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知章村拍摄完成。
5: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

0: 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1: 6月9号至10号，绍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3: 各位的国家们好过，对个老百姓也好吃过。
2: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手势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4: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相比前期高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5、6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金枕、干瑶等热门品种价格均大幅下降，充足的货源带动了整体销量持续走高。
5: 刚上市的时候，金枕基本上在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在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瑶要便宜很多，干瑶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2: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金枕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1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6: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就一般就是随手把顶尖的这个掐掉，留一点就行了。如果就整体看上去如果很多的话就多掐一点，整体看上去少的话就少掐一点。嗯，没有一定说比方说这一处要四颗或者五颗，这个就是凭经验了。
1: 蓝莓适应性强，在高纬度低纬度地区的酸性土壤中都能种植，但它和梨树一样都需要疏果疏枝。
0: 太老的枝条一般最好就是从根部下面15到20公分就直接这样截断，让它所有的枝条都新发出来。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二年就结不了果了。或者说是你这里有1、2、3根枝条，你先截两根掉，让它一根先留着也可以。如果说是上面的都截掉了以后，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从这条出来的，它就会长得比较壮，那第二年的这个果子就会好很多。
1: 疏枝疏果之后，蓝莓的果实会生长得比较均匀，会同时成熟，周期也会比较稳定，蓝莓的品质也会更优质。
0: 它是慢慢成熟的，越是顶上面的，越是太阳见得多的，照射得多，它就是越容易熟啊。然后营养都是在上面的果子，太阳照得越多的，那么就供给它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他们采完了再营养再分给再弱的这种。

蓝莓是典型的初夏时令鲜果，和之前讲的初夏农事高度契合。它喜酸性土壤，喜光喜湿润，也是初夏果蔬采摘的热门选择。和其他水果不同，蓝莓的果皮和果肉都富含营养，不用削皮，不用吐籽，清洗干净就能直接吃，食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蓝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这也是它呈现深蓝色的原因。花青素对眼部养护很有帮助，长期用眼的人群多吃蓝莓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两个食用小技巧，挑选蓝莓时要选果身饱满、表皮完整、果粉均匀的。果粉越完整说明蓝莓越新鲜，如果果实发软、表皮发皱就说明不新鲜了。清洗蓝莓不用使劲揉搓，用清水轻轻冲洗，或者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再冲洗干净即可，最大程度保留果粉和营养成分。初夏时节正是蓝莓新鲜上市季，一口吃下满是初夏的清甜与营养。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00。

0: 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

0: 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东西，还

0: 你再喝几杯。四叔，
1: 干！
2: 大哥，我这帮着你把日本人的货都抢回来了，还把这帮学生揍得哭爹喊娘的，您这怎么又不高兴了呢？又
3: 段督办时常教导我，做事要留有余地。这一回，咱们算是和那帮学生娃娃彻底撕破脸了。
2: 大哥，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些个穷学生有什么可怕的？咱们有兵有枪，有权有钱。我这次要不是怕你说我，我就带请机关枪过去，把他们全突突了。
3: 虽说这次是这帮学生娃娃逼我的，但咱们也要防着发生民变，不好收场。
2: 大哥，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我还真不信了，就这几个臭学生，他还能翻了天？
3: 事已至此，既开了杀戒，那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妈了个妈的！
1: 干！
2: 敬大哥，
1: 请干爹。

0: 绝地绝人祸，他倒是被地库的
1: 你不要命了？杜锦飞已经发出了通缉令，他们在到处抓你，赶快滚走，到我乡下老家躲几天。
2: 生日活是我坚持的，酿成这样的后果，我不能一走了之。
3: 顺之，你说啥话？今天我们是受了挫折，可以后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呢。
0: 这是我，
1: 别喊了，
0: 我咋等着？不不不不。

0: 行了。哎呀，啊，行行行，你坐你坐。啊。这一大早心神不定的，是为湖南的事吧？
1: 他们跟我说，说润之他们查抄了一批日货，还在教育汇平给焚烧了。我还听他们说，说张鸟把这事给搅黄了，当场开了枪，死了不少人。这事是润之挑的头，他不会有事儿吧？
0: 你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已经给润之写信了，我相信润之不会有事的，不会的。
2: 王仁佳，哎，王仁佳，醒醒，王仁佳，王仁佳，怎么这是？你们这是？这是怎么了？
3: 回民多，回民多，记住。
2: 回民多，什么回民多？
3: 就是张江瑶他们的妖精，十天半月就来一个，见人抓人的，走，快，快带他，快，快，跑！
2: 二姐。
4: 非民族，非民族，现得我不理我，独得我不理我，还要求举我的老外婆。
5: 北方的风有多

0: 润之，你这才出去几天，怎么着急的回来呢？是啊，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呢。
1: 我为什么畏缩退却？我们要联合起来挺起胸膛，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这一路上，我的所见所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今日之湖南，可以用暗无天日来比。 现在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氏兄弟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不能再畏缩退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能。

0: 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章联合会，利用民众的力量把张静瑶彻底的赶出湖南？张赌不出，湖南无望。
1: 你想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2: 不赞同。张赌一日不理想，乡民一日不安宁，
3: 我也赞同。
4: 可是张静瑶现在有权有枪，势力很大，你觉得我们怎么才能扳动他呢？
0: 过去我们只是发动了长沙的民众，依靠湖南自身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现在看起来仅仅在长沙抗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想要打倒张静瑶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最近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章联合会，组成几个区章团，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城市，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罪行，争取全省乃至全国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另外，我认为这几个城市中北京是重点，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天去总统府面前挥拳头呼口号，北洋政府难道对湖南各界如此强大的呼声会置之不理吗？
5: 好主意。
0: 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就由我来担任北京区章团的团长。
6: 好，我们当中你对北京的情况最为了解，这个团长非你莫属。
0: 在此我立下军令状，若不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我毛泽东就不回长沙了。
1: 润之，现在不是你回不回长沙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顺利的走出长沙。
2: 虽然现在长沙的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排查你的通缉令，但各个出口还没有被封死，车辆船只还可以正常通行，也许是个机会。
6: 润之，我有办法，我们家正好有一批货要送出去，
7: 你可以藏在货物其中，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起张景耀，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以他为督，比他为虎。自从他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长沙城内城外常常发生商铺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枪杀的惨案，甚至出现几十里外空无人烟的惨状。他的三个兄弟敬顺、敬宇、敬汤，依仗兵士，助纣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致使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都一日不出，湖南一日无望。
1: 看见那个姓毛的私下组织了一个什么曲张团，要去京城告您的刁状，还写了所谓的曲张宣言。
2: 拿过来。毛泽东这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下令封锁出长沙的各个要道、码头、公路、车站，快去！

0: 东。
1: 这是武汉一个可靠朋友的地址，他会帮你弄到去北京的车票。
2: 谢谢你，快上！
0: 快开车！
1: 你们在湖南也要多加小心啊！张继尧心狠手辣，以免他狗急跳墙，听到没？放心吧，保重！
0: 都保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哎，看看，是谁啊？
5: 八年以私有刁民毛泽东，假借烧日货之名，行烧杀抢砸土匪之勾当，目无国法，现已出逃，督军令全省缉拿。此人乃湘潭韶山冲人士。
6: 1919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组成的六人驱张请愿团，吩咐北京、上海、衡阳等地进行驱张请愿活动。
7: 毛探长，
1: 都回来了。
7: 是啊，在武汉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把驱张宣言贴满了武汉三镇，还特意给你带了碗正宗的热干面。
1: 带热干面干什么？
3: 润之啊，赶紧吃吧，以后想吃这么正宗的热干面可就难喽。
1: 这什么意思？
3: 刚才啊，武汉口火车站的朋友通知我，明天一早他就送我们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了。
1: 那太好了，明天就走。

0: 对了，润之，你写的这篇曲章宣言一发表，这张静瑶可就成过街老鼠了。
1: 这篇曲章宣言只是整个行动的冲锋号，曲章行动才刚刚拉开序幕。但是以张静瑶的性子，她一定会疯狂反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广泛联络各界民众，奔走呼号，让张独暴行引起全国注目。我相信张静瑶滚出湖南的日子不会太远，以后凡湖南之事均由全体湖南人民自觉之。
2: 润之，如果湖南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就选你领着大家一起干。
3: 对，
2: 我们就选你。
3: 谢谢你。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曲章这场仗打赢，千秋功业在此一举，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
2: 王团长，蔡和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马上起身要去法国了。

老蔡寻找真理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我得去送送他。

0: 说好了啊，我陪你买书，你请我吃好吃的。老板，
1: 你好，想吃什么看一下菜单。
0: 我真点了啊。
2: 耶，
3: 要一个酱汁鸭掌。
2: 耶，
3: 红烧桂鱼。
2: 耶，
3: 再来一个虾仁吧。
2: 点，等一下，
0: 怎么了？
2: 就剩这几个子儿？
0: 你怎么这样啊？你看我给你拎拎书拎的，我脚还磨出泡了，你怎么这样啊？
2: 一高兴，忘了带了多少钱了。
0: 你买那么多干嘛？
2: 咱得在海上漂两个多月，不买书闷死了。还能买两碗阳春面。
0: 不吃。

0: 上铺，你出点再买两碗。
1: 老板，两碗阳春面。
0: 看看手。没事。
2: 葛大姐啊，咱们可是有些年头没见了。
1: 是啊。
2: 您进来的好啊。
1: 还好还好。
2: 啊，这次来上海是来访亲啊，还是探友啊？
1: 聂会长，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2: 道别？
1: 是。
2: 您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这次来上海，是要乘游轮到法国勤工俭学。
2: 勤工俭学？
1: 嗯。
2: 是。
1: 啊。
2: 哎呀，大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已经是50有3了吧？
1: 是是是，没错。
2: 是，的确，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可据我所知，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啊。
1: 我确实年过半百了，但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现在学知识对我确实有点晚了，但是我此生此心已决。
2: 哎呀，
3: 聂会长，您不知道，葛伯母啊，为了能争取到赴法勤工俭学的通行证，他坚持自学法语，现在已经能看懂法语的原版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时增先生。李先生不仅亲自为他签发了通行证，而且还为他题写了旗帜可嘉、壮心不已的条幅送给葛伯母呢。
2: 瞧不起。了不起，
1: 见笑见笑，
2: 真是了不起。哎，老王，哎，你赶紧去准备两个大洋啊，尽快拿回来，去吧。
1: 我忘了给你介绍啊，景瑜姑娘曾经为了赴法勤工俭学，女扮男装，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
2: 是啊是啊，现在你们这些新女性，都是了不起。说起女扮男装，想起了我们的大姐秋瑾姐姐，真是太可惜了。
1: 唉，她为国捐躯，我很敬仰她，她也是我人生的开始。
2: 姐，那您走了以后，这儿子女儿怎么办？
1: 彬彬，还有小畅，和我们一起。我们四个现在是同学。
2: 哎呀，姐姐，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真是一位奇女子，像您这样的家庭，在中国那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1: 哪里哪里。
2: 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您收下。
1: 啊，不不不不不不，这万万不使不得，使不得。
2: 大姐，穷家富路，我希望您早日学成归来，我们在一起实业救国，好不好？
1: 您的钱和情我都收下了，谨记贤弟的话，一定早日学成归来。
2: 大姐，一路多保重。

0: 为顾客，不好意思，本店要打烊了。
1: 哦，我们抓紧时间。
0: 好的。
1: 丈夫非吾类，不洒离别间。润之，你说两句。
2: 耿妈妈，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得信守我的承诺，尽快到法兰西去看你，带上咱们湖南的辣椒。
1: 那好，那我就在法国等着你啊。
2: 等着我。咱们俩之间该说的都说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耿妈妈，照顾好小妹，你们彼此照顾好彼此。
3: 润之哥，你放心，我和锦瑜姐会把老蔡照顾好的。
4: 润之，你这次去张运动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为民伸张正义的好事。
5: 润之，你此次进京去张，虽然我们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助力，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时刻与君同在。
1: 润之，彬彬，静怡，小常，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程似海，来日方长。我把梁启超、梁先生的这句话送给你们。
6: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7: 芝芝，就在前面，马上到了。
2: 好。
7: 不对，这边走。
8: 哎呀妈，还有饺子。

0: 太大的学生宿舍实在是住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在这里将就一下了。这地儿挺好的，谢谢你，仲熙，给我们找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 好嘞，好。
0: 哎，你们谁是主事的？
2: 我就是，
0: 我是这儿的管理员。
2: 你们打算住多久啊？
0: 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统府请愿，我想用不了多久，大总统便会下令罢免张静瑶，交付国民审判。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谢谢。这是炭盆，你们要是取暖的话，就可以用它。这里炭可以烧10天半个月的。
2: 哦，我走了，您慢走。
0: 哎，
3: 谢谢。
0: 这一晃眼，我都离开北京半年多了。
2: 首昌先生、政府先生他们还好吧？政府先生已经请辞了北大教授，他受南方政府的邀请，准备出任广东政府的教育厅长了。
0: 是吗？
2: 首昌先生呢，最近去天津讲学了。他听说你要来北京，临走的时候特意给你留了一本新出版的《新青年》。啊，哎，这上面有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
4: 华生，大夫都约好了。
5: 彩云，彩云啊！
4: 这是蔡校长帮你约的。
5: 改日彩云嘛，啊，华生兄，哎，锦溪，
4: 你好，锦溪。
5: 华生兄，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找我？
4: 润之
5: 来了，润之，对，走，看看他去。
4: 我也去。
5: 好，我们在门口等你啊。
4: 来，好，哎，开会，厨房有点心，你给润之带上。
5: 好。

0: 毛润之，这次去张打算怎么运作呀？
1: 我准备先成立一个平民通讯社，通过舆论呈供张静瑶的十大罪状，同时广泛的联系乡级在京的各界人士，成立湖南公民请愿团，最后向徐大总统和金云鹏总理递交请愿书。
2: 官官相护，恐怕没那么简单。
1: 我相信邪不压正。
2: 好你个毛润之啊！ 来北京这么大的事，你竟然都不给我事先打个招呼，要不是罗征龙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是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啊？
1: 不是，学生没跟二位老师说，是不想给二位添麻烦。老师们对不起。
2: 好了，别道歉了，我跟李老师来是给你助力的。嗯。
1: 老师，快请坐。李老师坐。陶员们，杨昌景先生和李锦欣先生也来为我们的区长助力了。好，好，好。
3: 师哥，妈妈给你的。
1: 谢谢师母。老师，此次区长必获成功。
3: 这么自信，把理由说说。
1: 其一，公理在我，不在张静瑶。
4: 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而他为握有刺刀和绞索。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1: 你这句话我没听懂。你有军队？
4: 我没有军队，但我有人心。张静瑶之军队仅在乡境，小军也；而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
2: 八市盖天，大军也。说的有道理。
1: 第三是气势，在我不在他。
2: 张静瑶已经是四面楚歌，而我带领的区张团，个个破釜沉舟，人人气贯长虹。文哲，你也不能太乐观了。大总统许世昌虽然不喜欢张静瑶，但是他也不会支持民众请愿的。 要说起这云鹏这个总理呢，说白了，也就是个摆设。台前幕后说了算的是段祺瑞，而张静瑶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你要区长，必须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啊。
3: 润之，不要害怕。我和杨老师不仅要做你的后盾。
2: 还要当你的先锋，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去请愿。我们都是湖南人，区长是我们分内的事。

0: 我的稿件，那我先走了，谢谢。
1: 小姐，你慢走。
2: 谢谢。
3: 罗团长，您写的《成功招进窑十大罪行》的文章，已经在上海的《民工日报》发表了。

0: 辅仁学社在北京的成员已经联系上了，他们同意让我们去当警院活动。
1: 王团长，湖南会馆正在筹备湖南旅行各界公民大会，商讨提倡的办法。
2: 王团长，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都愿意参加区长请愿活动。
3: 好啊，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形成燎原的烈火。
0: 是。
3: 王团长，油印机坏了，不能再用了。
2: 油印机这个时候怎么能坏呢？
1: 毛团长，
3: 现在油印机到了。
2: 开会。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油印机坏了？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你先错人了，这是你们杨老师让我买的。
2: 杨老师，
1: 前两天我爸不是来了一趟吗？他当时就看到你那台油印机太陈旧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让我给你买台新的。
2: 替我谢谢杨老师。
1: 这么多传单，你要发给谁？
2: 北京的市民，除此之外还准备广泛张贴。
1: 我替你去发。
2: 哎，你行吗？
1: 我当然行，我爸晚上让你去家里一趟，他说有事找你，我去了。
2: 哎，你路上小心啊！
1: 放心。

0: 之哥来了。
1: 哦，润之来了。老师，你先坐。
0: 林白亮。
2: 老师，您在写什么呢？

0: 设首立大学的必要。老师，您还在为当初的理想不懈奋斗呢。
1: 是啊，两年前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国立大学。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

0: 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月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在中国的地位，那就如同德国的普鲁士，日本的鹿儿岛。按道理说，支持一个国家发展的力量，本不限于一个地域。但是人才的聚集，往往呢，它会有偏重之处啊。自戊戌变法以来呢，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

0: 这个身体啊也是不争气啊。润之啊，也许老师的这个愿望将来还要靠你去实现。
1: 老师，您的身体肯定会康复的。
0: 我的身体我心里也最清楚啊。你还记得我在湖南医师给你说过的话吗？
1: 老师在医师给了我很多教诲，您具体是指什么？
0: 啊，就是那一次你和何森争论九乱之国该正之以猛还是予以生

0: 我当时就告诫你们，你们是一届师范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深刻的了解，你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积累知识，而不是盲目的开封下药。凡做任何事都需要专门的学问，现在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多，但是如果缺乏对政治最基本的了解，恩侄，你区长老师很支持，但相比区长，教育救国才是根本所在啊。子申和何森现在去了法国，老师不希望你过多的卷入到政治里面，以免本末倒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1: 老师，我也想像您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钻研学问。可是学生读不下去。这两年我往返于湖南和北京之间，数不清的世间疾苦让我看不到一丝希望。湖南自不必说，若不是被张晋尧逼到走投无路，我也不可能率团千里驱张。就说这天子脚下的皇城，我走在街上时时都能听到平民的哭声，随处可见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自身的孩子。面对中国黑暗的现实，如果我们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
0: 目前中国的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百弊丛生，可那不是一代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两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所以啊，要救中国唯有教育，你们的责任不光在当下，更在未来呀。
1: 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把欲栽大木筑长天当作理想追求，恐怕千百年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改变，国家和民族依然没有出头之日。老师，对不起，学生无意冒犯。
0: 真理嘛，总是愈辩愈明。师不必先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点度量老师还是有的。时候也不早了，今天你就留在家里住啊。开会。
2: 哎，爸。
0: 来，你去把房子收拾收拾，今天晚上让润之留在家里住。
2: 好。
1: 不用了，开会。老师，曲章团的团员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0: 啊，
2: 就一晚
0: 啊。既然你现在是曲章团的团长，那就得谋一团之职啊。老师不留你了，文志，要注意身体啊。
1: 好。
0: 嗯，
1: 老师再见。
2: 爸，我送送他。

润哲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今天非要留你住在家里吗？为什么？我爸爸他最近变得特别念旧，你曾经写的文章，还有你寄来的那几篇湘江评论。 他就放在床头，没事就拿出来看。

0: 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弱道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00几十年前的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之学者。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象，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已渐渐在一般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 朱副先生，
0: 你怎么来上海了？
1: 我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级联合会的筹备工作。郑副先生，您刚才在慷慨激昂的念什么呢？
0: 哦，此时此刻，毛泽东组织的40多人驱张团正在北京战斗，这是我给他们写的战斗檄文。
1: 郑副先生，能让我看看吗？
0: 不，你来读一遍。
1: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00几十年前，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2: 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
3: 好，
2: 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传山、王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胸大精美的多。

0: 京的报社已经对我们区长的请愿活动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1: 好，
2: 就连陈独秀先生都写文章为我们声援，
0: 这足以说明我们到京后的工作非常的有成效。
1: 好，
0: 今天我们就出发去总统府，把请愿书当面交给大总统。
1: 好，
0: 不吃招贼誓不还乡，
3: 不吃招贼誓不还乡。
4: 老师，您的身体还没好，别再受了风寒。
5: 我也是湖南的一份子，别的忙帮不上，唯一能帮的就是和你们在一起。
6: 对，我们在一起。
7: 禀大总统，总督府外聚集了不少的闹事蛮徒，还有很多凑热闹的记者。
8: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何要闹事啊？
7: 都是湖南蛮徒，他们要求罢免督军张静尧。
8: 张静尧，此人的劣行我早有耳闻，但他手握重兵，距京城千里，其实我想罢免就能罢免他。
7: 那怎么回复这些闹事者？
8: 不是我徐世昌不按民意，也不是我冷漠无情，只是这京城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已容不得任何动乱了。传我的命令，凡聚众闹事者一律驱散。
7: 是。
0: 张夺不除，乡人无望。
3: 张夺不除，乡人无望。
0: 不欺张贼誓不还乡。
3: 不欺张贼誓不还乡。
9: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代表3000万生灵涂炭的乡民向大总统请愿，请求罢免荼毒一方的张静尧。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面呈给徐世昌大总统。
9: 好大的口气，你说转交就转交，你算哪根葱啊？
10: 罢免张静尧，
3: 罢免张静尧，
11: 罢免张静尧，
3: 罢免张静尧，
11: 罢免张静尧，
3: 罢免张静尧，
11: 罢免张静尧，
3: 罢免张静尧，罢免张静尧。
0: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
9: 罢免张静尧。
0: 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求见大总统，我们何仇是有？

0: 警察对我那么凶，对我们还置之不理，你说这请愿活动还能继续吗？
1: 我们大多数人都挨了枪托，
2: 要是没什么希望的话，还不如早点撤离的好。
3: 诸位团员，大家不能泄气呀、啊、我们今天没有见到大总统，并不知道大总统对待此事的态度，如果我们就这么回去，我们怎么面对湖南的父老乡亲呢？张静瑶只会变本加厉，更加的嚣张。
4: 来这边，好好，
3: 男儿不斩风云志。

0: 空腹天生八尺躯。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发时的口号吗？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1: 誓不还乡，誓不还乡。
0: 大家想想，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谁不是在苦苦寻求救国的道理？可是政府给予我们的又是什么呢？除了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官僚、文武豺狼，谁不是忙着跟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租界、卖良心、卖主权？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所以，
2: 仅靠驱逐一个军阀，
3: 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政府和军阀、一些军阀之间是会有一些矛盾，可从根本上讲，他们压榨人民而养肥自己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0: 李大钊先生，
3: 文臣，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呢？
4: 木炭、米、面，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这些大洋，这都是北大的学生捐的。
5: 谢谢李先生，
6: 谢谢李先生，
4: 我给你们带来了。
0: 李先生，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真正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
0: 先生，我刚看完您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我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
3: 文志，湖南军商团的团员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逐渐深入的。我发现我越研究，我的心里就越敞亮。我现在已经逐渐了形成一种初步的认识。我认为，
0: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3: 尽管在这条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中国人被唤醒，能对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来，那就会形成一种宏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就会击败那些腐朽的、黑暗的、任人宰割的军阀统治。文志，军商团的团员们，你们现在做的驱商运动，就是在显示着人民的力量。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7: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8: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9: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10: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11: 老板，买肉。
12: 准备怎么做呀？
11: 红烧肉。
12: 有多少人吃啊？
11: 二十几口子吧。
12: 二十多口？你是大厨啊？
11: 我不是，我第一次做，学学。
12: 啊，第一次做红烧肉特别容易糊。
11: 会糊啊？啊。那怎么办呢？我只想做红烧肉。
12: 要不你先买一小块尝试一下。
11: 哪块肉最好啊？
12: 这块，肥瘦相间，这是最好的五花肉了。
11: 多少钱？
12: 两块大洋。
11: 两块就两块，就要这块了。
13: 糊了。
11: 妈，妈，
14: 这什么味儿啊？都糊了。
13: 红烧肉，
14: 盛上来。

0: 哎呦，这准备这么多肉，这给谁做的呀？给润芝。早说嘛，快把锅起了，妈教你怎么做。做红烧肉啊，要少加点油，要把冰糖放进去。把肉给妈妈拿来，来。 小青炒着，把那个姜片还有蒜片放进去，再来点，闻到香味了吧？啊，加八角，加点豆豉吧，再来点剁椒，再加一点酱油啊，看到没？颜色好不好？
1: 好，这会儿啊可以加水了，要盖过这个红烧肉。哇，
0: 我们把它焖着，40分钟以后啊就可以吃了。
1: 40分钟了，
0: 好。

0: 这么大个的人，不能一天到晚就吃萝卜吧？
1: 来，吃烧饼。
2: 仲言，你说我们是不是轻敌了？当初我率领曲章团离开湖南的时候，确实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本来以为十几天就能把事情做成，想不到现在，无论是张景尧还是徐世昌，都巴不得把我们困住，想把我们给饿回去。
0: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先解决资金的问题。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都有两只手，要号召团员们去找些事情做，先把自己养活。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壮大我们的曲章力量。
3: 润之哥，
2: 开会。
3: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1: 红烧肉。
3: 来，尝一块。好不好吃？
1: 好吃。
3: 来，张勇哥你也尝尝。
4: 嗯，好吃。
3: 再吃一块。
1: 好了，好东西可不能独享。中年，
0: 来来，大家都尝尝家乡的红烧肉。来，
3: 擦擦嘴。
0: 红烧肉，嗯，
1: 来来一口，来一口。给我来，
0: 好吃好吃。
5: 谢谢掌柜，
6: 谢谢掌柜，
3: 谢谢。
1: 是，这是家乡的味道啊。
7: 王团长好，
8: 王团长好。

0: 温之歌，如果曲章成功了，你是不是又要回湖南？我们又要天各一方。
1: 别担心，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我几次跟父亲提起我和你的关系，他都转移话题。你说，他是不是不同意我和你好？
1: 不会吧，老师对我如师如父，我要真当了他女婿，那不是亲上加亲吗？
0: 那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把这扇窗户纸捅破？
1: 你让我去说。行，那我明天就去看老师。
0: 润之，如果你决心做十二月党人，我愿意做陪伴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0: 华生，大夫让你好好休息，别看了啊。来，把药喝了。
1: 已经吃了十几剂药了，感觉疗效不大。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2: 别着急，慢慢调养会好的。
0: 爸，润之哥来看您了。
3: 老师，
0: 润之来了。
1: 润之来了。

0: 喝茶。
1: 谢谢开会。老师，我听开会说您的病……
2: 并不大紧。我要问你，昨天你们请愿最后的结果如何？
1: 请愿书始终没递进去。
2: 一个堂堂的民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
1: 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早就该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徐大总统和张静瑶虽然相隔千里，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那你打算返回湖南？
1: 不，徐大总统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请愿书，但是民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张静瑶的倒行逆施肯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2: 你说的没错，民意确实很重要，但如今的社会是强权统治啊。
0: 吃点点心。
2: 我很赞同你刚才所说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你既然是代表湖南3000万民众来北京请愿，那就应该把在京的乡级人士都联合起来来壮大你的阵容了。
1: 这个主意我之前就想过，可是我人微言轻啊。
2: 我给你列几个名单，你可以去找他们。地位卑微不重要，真理在你手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1: 就是我跟开会的事
2: 啊。我给你列的这十几个人在北京都是很有名望的，尤其是这个熊希林，你应该认识他。去年你们复访勤工俭学的事儿，他帮过你们。
1: 对，
2: 毕竟他曾担任过民国的总理，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在乡级人士中他的声望也很高。如果你们能得到他的支持，那你们的区政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1: 谢谢老师。那我跟开会的事儿，
2: 你照着这个名单上的人去找吧，争取让他们在你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啊。
1: 好，那老师，
2: 老师今天有点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啊。
3: 你为什么不跟我父亲把咱们两个事儿挑明啊？
1: 不是我不说，是老师刚才根本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我觉得老师是不是不同意咱们的事儿？
3: 不可能。

0: 嗯，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人前人后总夸你。当学生跟当女婿可不是一回事儿，这事儿先缓缓。
1: 刚碰到一个钉子你就退却了？
0: 我只是觉得，在目前曲终尚未结果的大事下，去谈儿女私情。 确实是一种奢侈。王文之，
1: 你的热血，你的激情，都去哪儿了？
0: 开会。

0: 自知这孩子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你说吧。嗯，
1: 他是想跟我说他开会的事，我没让他说下去。
0: 润之是个好孩子，开会又那么喜欢他。
1: 我当然知道润之是个好孩子，作为老师，我这辈子能有这样的学生足为平生。可作为父亲，开会嫁给润之不是最佳的选择。一旦他开了口，我若不同意，岂不尴尬？
0: 那你是觉得他们不合适吗？
1: 润之是一个
2: 沧海。

0: 来了，您找谁？
1: 你好，我想拜见熊希龄先生，我从湖南来的，叫毛泽东。
0: 熊先生不在家，请回吧。
1: 哎，刘部，我可以等他。
0: 你不用等，熊先生几时回，今天能不能回，我也不得而知。你有什么重要东西可以给我，我一定会转给他的。
1: 这是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写的上诉书，要把为非作歹的张静瑶驱逐出湖南。我们知道熊先生一向乐善好施，嫉恶如仇，所以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就拜托您了，请您一定帮我转交给熊先生。
0: 好的。
1: 哎，先生，如果我今天一定要碰碰运气呢？
0: 那你去霞山四合院碰碰运气吧。
1: 多谢。

0: 进。门口什么人？
1: 一个从湖南来的年轻人到北京来告状的。
0: 告状？告谁啊？
1: 告湖南督军张静瑶。
0: 你
1: 乡人控张静瑶十大罪，乡省连年以来屡患惨祸，张都入乡纵兵为匪，此张都土毒人民之罪一。乡省金融本非宽裕，张都设豫乡银行即日新银行，吸收现金。

0: 只准流通，不能兑换。富者因而破产，贫者利见学生。此章都摧残金融之罪二。乡省教育经费原有80余万，章都提充军饷，以致教员全体罢课，现乡省已陷入无教育之境地，为中外古今所未有。此章都摧残教育之罪三，并强令长沙各地分种烟苗，破坏烟禁，祸国殃民。此章都乐种烟苗之罪四。
1: 这个张静瑶刮地皮刮得也太狠了，不过大总统都不愿意管的事儿，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呢？

一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3: 江永驻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 我区人口总量和增量全市双第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紧盯重点指标精准发力，全面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扩内需、稳外贸，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开局优势转化为全年盛世，为省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抗、救一体化应急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危行业，严管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确保风险隐患整改管控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加快三

0: 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视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胜华、杨新成参加。
2: 姜永柱一行先后赴缅北里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姜永柱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实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姜永柱强调，要选准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要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完善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以 Token 工厂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智算基础设施创新大会暨萧山区新基社区产业生态共建交流会今天举行。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智算基础设施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受邀企业高峰对话、1v1产业生态链接会等活动。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萧山算力明星企业、杭州超汇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算力优化联合实验室，聚焦 SONIC 交换机系统深度研发、 AI 集群网络优化、自主可控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来自 Intel、 AMD、 火山引擎、创业邦等70余家行业企业与机构的代表，还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前萧山系统布局并全面启动了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新基社区作为三大社区中唯一一个新建型的产业社区，目前已有在建1元以上工业项目18个，总投资约150亿元，入选全省1000项万亿项目10个。未来新基社区将通过产业高质量引入、空间高品质开发、要素高水平保障、服务高标准优化四大行动，力争到2027年建成产业空间100万方，培育人工智能企业50家，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50亿元，全面彰显建设成效。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5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区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是杭州唯一常住人口突破200万的城区。我区不仅人口总量多，增量也比较多。2021到2025年，我区相比上年分别增加4万人、5.4万人、3万人。

0: 2.4万人，2万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区2025年2万人的增量是杭州所有区县市中增长最多的。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菲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裘婉文的贴心之处。
1: 今年当天我这个的提前这个一半我都不做，你一个人走的有什么有几元吗？有几？
0: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进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菲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2: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的目的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0: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助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3: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10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4: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2-3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知章村拍摄完成。
4: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0: 6月9号至10号，少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1: 个月的国家没好过，对个老百姓也好吃过。
5: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首饰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6: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 相比前期高。

0: 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
1: 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五六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金枕、干瑶等热门品种价格均大幅下降，充足的货源带动了整体销量持续走高。
2: 刚上市的时候，金枕基本上在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在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瑶要便宜很多，干瑶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金枕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3: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气象》。今天一改前几日的艳阳高照，阳光缺勤，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伴随着阵阵微风，中午起我区有阵雨出没。明天阵雨会不时现身，不过整体雨带比较偏南，雨水并不会很明显。伴随着降水，暖意有所降级，体感较为舒适。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都稳定在29度上下，适合通勤出行和户外游玩。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呐？

0: 你找谁呀？
1: 你好，请问熊希龄先生在吗？我从湖南来的，想见他一面，有事相求。
0: 熊先生不在这儿。
1: 不会的，我刚从他的府上赶来，他的管家可说他在这里。
0: 他都好几天没过来，我骗你干什么？你要不信，到里面去找。
1: 既然他不在，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0: 你这大老远跑一趟，也不问清楚，这不遭罪吗？

0: 看过了吗？
1: 没看。
2: 坐住我的那位伯，飞面朵，飞面朵，牵动我屋里我，躲动我屋里我，还要坐住我的那位伯。
3: 家乡话嘟囔什么呢？
4: 没嘟囔什么。
3: 你在写什么呀？
4: 没写什么。
3: 你在帮润之忙着曲章的事儿呢？
4: 是润之哥，他让我帮他写一台揭露张静瑶罪行的戏，我想在里面加一点湖南的歌谣。
3: 湖南的歌谣。你忙的是正事儿，妈妈不打扰你了。

0: 熊先生，
1: 什么事儿？
0: 杨昌济教授女公子送来的，说是请您看一出他们排的湖南戏。
1: 湖南戏？

0: 我这里安。
1: 听猛虎之政，铲瓜榨捐，卖湖田，卖矿山，卖沙场，公家之财产已，是张静瑶灭绝人性的罪行。台下是湖南百姓求救的呼喊。
2: 各位乡亲，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熊某虽已不在朝堂，但我的心未凉，我胆未怯，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会竭尽全力把咱们湖南人的声音传递出去。
3: 非免夺，非免夺，欠了我们的岗，夺了我们的岸。

0: 吗？
1: 不冷，和你在一起冷也不冷。
0: 吃碗馄饨吧。
1: 好。
0: 走，老板，来两碗馄饨。
2: 只剩下最后一碗了，
0: 一碗也行。
2: 哎，
0: 好，谢谢。想不到熊希龄先生一带头，那些乡级议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真想把这份喜悦跟老蔡他们一块分享。
1: 可惜他们现在还在海上飘着呢。
0: 子成来信说从上海到马赛要在海上飘40多天呢。不管怎么说，今天真是要谢谢你。

0: 又在这看日出呢？
1: 对啊，都成你的必修课了。但是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没关系，不管能不能看到，我都陪你等。
0: 特别喜欢太阳喷薄而出的瞬间，是光明，是希望，万丈光芒，染四海，波涛汹涌，死时同。雄鹰展翅，三千里，日月乾坤，一线中。
2: 你也喜欢这首诗？相比较这首，我更喜欢《你的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相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无自治，为学志转兼。从师万里外，方有人闻怨。匡复犹吾在，与人称俱坚。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间。虽无鲁阳歌。
0: 数骑万狂澜，平州横国变，意志古离人，儋州为人望，洞庭正源泉。看，太阳出来了。

0: 谢先生。
1: 如果只是探病，也无需如此重礼啊。
2: 杨先生，我确实有点小事，想求先生帮忙。
1: 什么事？
2: 我知道毛泽东是您的学生，他也是最愿意听您教诲的。前些日子他受了坏人的挑唆，以请愿为名在京城里边闹事儿，虽然说是一事无成，可是搞得大总统还有张督军很是头疼啊。所以我们想，
1: 你们想让我劝他回去，
2: 正是此意。其实张督军对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很看重的，只要他肯回心转意，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1: 毛泽东是成年人，他的所作所为都由他自己决定，不用别人说三道四。
2: 话虽这么说，可是您作为他的恩师，难道就忍心看着毛泽东走向悬崖而不救吗？
1: 在你看来毛泽东走向了悬崖，可在我看来他是为民请愿。我虽然从未见过张静尧，但是他危害百姓的种种事实贯满耳起。毛泽东顶风而上，逆向而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湖南人的风骨。作为他的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我不但不会劝阻他，我还会支持他。
2: 你怎么？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请便吧。

0: 告辞。
1: 等等，把你这东西抬出去。
2: 不可理喻。
3: 湖南人杰地灵，怎么会有如此无追骨的败类？
4: 华生，别跟他们生气，不值。
1: 开会。
5: 哎，爸，
3: 赶快去找润芝，给他提个醒，让他千万小心，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5: 好，我这就去。
3: 快。
6: 送信的是什么人？
7: 是湖南督军张静瑶的特使谢天奎。
6: 这个张静瑶治乡无能，好好的湖南让他弄得群情激愤，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现在又把这把火烧到京城里来，让别人替他擦屁股。
7: 可是眼下人已经上门了，我们该怎么回复他？
6: 大总统这边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7: 大总统那边没有接受去账的请愿书，而且把上书的人都驱散了。
8: 那就告诉谢天奎，大总统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7: 是。
5: 润芝，润芝，润芝。
9: 开会，你怎么来了？
5: 今天上午有一个湖南人抬着一箱官粮来我家，让我父亲劝你放弃去账，被我父亲骂走了。我父亲说这是一个信号，张角可能要反扑，你们千万要小心。
9: 我知道了，帮我转告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办。

各位团员，掐指算来，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已半月有余。虽然我们的请愿屡遭挫折，困难重重，但我们并不孤立。以李大钊先生为首的北大师生，还有很多善良的北京市民，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捐助。 以休息林先生为代表的乡级名人，也站在我们的行列，为正义发声。这上面有我们每个人的心血，它代表着我们曲张的意志和决心。我们要坚定信心，破釜沉舟，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0: 张静瑶荼毒3000万，乡民之钥匙，紧急求见靳总理！求见靳总理！求见靳总理！求见靳总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货都收到家门口了，他们来多少人？从湖南来的有20-30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帮主威的学生。最可恨的是，还有一帮报社记者。
1: 张静瑶的特使回湖南了，
0: 那倒没有，他们一直还在北京活动。
1: 一群窝囊废，到底是来灭火的，还是来火上浇油的？
0: 要不我通知京师警察厅，让司法处派些人来，把他们全部驱散。
1: 此事没那么简单，不可鲁莽。
0: 难道您真的要见这些刁民？
1: 人不见，请愿书可以收下。

0: 诸位，本人是国务总理派来的，你们提出要罢免湖南督军张静尧的请求，总理已经知道了，
1: 请诸位上去吧。
2: 我们要面见金总理，把请愿书当面交给他。
0: 总理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你们可以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会转给总理。另外，这里是总理的私宅，不能聚众喧哗，你们要讲文明。
2: 军官大人，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赴京请愿，徐大总统拒不接见，反而给予我们刺刀和枪托，难道他讲文明吗？
0: 我无权评议大总统。好了，湖南的事情总理已经知道了，还请诸位散去吧。
2: 不，晋总理如果知道湖南的实况，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动于衷。军官大人，您知道现在湖南民众是怎么评价张静尧兄弟的吗？
3: 堂堂湖州有水于登，
4: 堂堂湖州有水于登，
5: 张贼不除关小五，
4: 张贼不除关小五。
0: 好了好了，你们说的我都听清楚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愿意把请愿书交给我，我可以带回收下，转呈总理。如果你们不信任我，那就请回吧。
5: 我们要见总理，
4: 我们要见总理，
5: 我们要见总理，
2: 军官大人留步。军官大人，您要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当然信任你，但我们更希望晋总理能给我们的请愿有个明确的答复。

0: 你每天要处理很多国家大事，你们也要给他一点时间阅读和斟酌。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听信？
0: 驱逐张静瑶这不是小事情，不是总理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此事要拿到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才能奏效。
2: 这个您收下。
0: 这是什么？
2: 这是请愿书，这是我们3000万乡人的血泪和苦难。5天以后我们再来。
3: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4: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5: 长官，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
6: 放心吧，谢先生，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
5: 那我就先告辞了。
7: 上车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1: 将永驻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 我区人口总量和增量全市双第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0: 化精神，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紧盯重点指标，精准发力，全面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扩内需、稳外贸，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开局优势转化为全年盛世，为省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抗、救一体化应急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危行业，严管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确保风险隐患整改管控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加快三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视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胜华、杨新成参加。
2: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缅北里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江永柱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实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江永柱强调，要选准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

0: 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要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完善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本台记者报道。以 Token 工厂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智算基础设施创新大会暨萧山区新基社区产业生态共建交流会今天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智算基础设施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受邀企业高峰对话、1v1产业生态链接会等活动。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萧山算力明星企业、杭州超慧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算力优化联合实验室，聚焦 SONIC 交换机系统深度研发、 AI 集群网络优化、自主可控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来自 Intel、 AMD、 火山引擎、创业邦等70余家行业企业与机构的代表还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前萧山系统布局并全面启动了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新基社区作为三大社区中唯一一个新建型的产业社区，目前已有在建1元以上工业项目18个，总投资约150亿元，入选全省1000项万亿项目10个。未来新基社区将通过产业高质量引入、空间高品质开发、要素高水平保障、服务高标准优化四大行动，力争到2027年建成产业空间100万方，培育人工智能企业50家，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50亿元，全面彰显建设成效。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5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区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是杭州唯一常住人口突破200万的城区。
2: 我区不仅人口总量多，增量也比较多。2021到2025年，我区相比上年分别增加4万人、5.4万人、3万人、2.4万人、2万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区2025年2万人的增量是杭州所有区县市中增长最多的。人口持续集聚的背后是萧山扎实的产业发展根基。作为杭州产业高地，萧山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多元发展，提供优质就业岗位，为人才搭建广阔就业平台，筑牢人口吸纳核心底气。人口的增长是城市活力的风向标。2024年年底，我区提出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成为浙江首个青年人口超100万的区县市。萧山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超12亿元，汇集青年超65万人次，举办超100场青年活动，吸引参与人数超300万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人才政策，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兼顾产业发展与青年成长，推动人口、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在晋化镇华家店村，一对对银发搭子的暖心相伴正勾勒出乡村养老的幸福图景。近年来，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老友康养民生工程。晋化镇华家店村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以银龄互助破解乡村养老难题，让老年生活更有温度。
3: 喊我爷爷吃嘞，你俩哦，我带你吃。
2: 64岁的裘婉文脚步轻快，刚代买完药品就匆匆赶往94岁独居老人裘菲亚家中。一个简单的问候，两三句家常话，闲着没事，裘婉文还会帮着裘菲亚搞搞家务，为他拿点菜，带点清水。这已经成为这对银发搭子互相帮助的温暖日常。
3: 好的，好帮忙呢，这是我来带鱼了，来给咱们带水呀，那么好做一做嘛，我得做，我拿了个软文来。
2: 自从结队后，裘菲亚冷清的小院热闹了起来，取药、带脚医保、修理老屋，裘婉文事无巨细，端午包粽子、中秋做点心的欢声笑语驱散了老人独居的孤寂。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菲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

0: 熊满门的贴心之处。
1: 今年当政府这个的提醒，这个一半我都不做，一个人走的也这么有几元没元钱。
0: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进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菲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2: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的目的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0: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助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3: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10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4: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2-3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知章村拍摄完成。
4: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0: 6月9号至10号，少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1: 各位的国家们好过，对个老百姓也好吃过。
5: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手势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6: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相比前期高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 各个流连摊位前，商户们正

0: 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五六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精准
1: 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是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糕要便宜很多，干糕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精准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一个多月，越南精准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2: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0: 我们俩是什么？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跟你管，就该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上去？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您好，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

0: 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1: 谨听领导教诲。
0: 好了，回吧。
1: 您保重身体。
2: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锦绣春典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响，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5 4 3 2 1。
5: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6: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7: 你让他等多久？
8: 最多20年，
9: 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东，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的。
1: 你好，我是班大香吗？
2: 九五来一下。
1: 六姐，
2: 走走走走。耀汉，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小哥说，怎么回事？
0: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2: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3: 他让我信，
4: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2: 肯定是那父子俩高了。行，钱我来解决。
5: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2: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许掀桌子骂人。
1: 不喝拉倒，
2: 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新国举报那父子俩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2: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2: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2: 那徐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1: 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中了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哎，多保重啊！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
1: 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也吃惦记你，好好的。

0: 取物这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荣国我就放下了，回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的，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亮，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吧？
1: 这就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寒冷？
1: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1: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我回来。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老信，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啊！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0: 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3: 都是你跟孩子。